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大家可以尽情地享受运动的快乐。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容易保持清洁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

0: 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据报道，五一假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呢排起了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物质丰盈时代，人们更需要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地捕捉时代情绪，切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和精神期许。观众在参观当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十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的美育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断接力当中，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增长引擎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共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滋养。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 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

0: 桥梁，为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艺术价值倍增。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立足十五五，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民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不断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文化根基。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2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和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6: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3: 聆听我的声音，
14: 精彩你的生活。
1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5: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6: 交广关注。
0: 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 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亩，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两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涉气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河湖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阳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的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
1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9: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8: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0: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9: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

0: 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天气渐暖，摩托车驾考迎来高峰。那为了方便广大市民顺利地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伊春市公安局车管所四级警长于晨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非常关心的摩托车考试的相关政策知识为我们进行一次权威和详细的解读。于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
5: 于警官，很多市民朋友啊还不清楚这个摩托车驾考报名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6: 好的，大家前往正规驾校报名时一定要带齐以下材料。第一是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第二是4张一寸白底免冠近期照片，第三是符合驾考体检要求的体检合格证明。如果是办理驾驶证增驾业务，还需要额外携带原机动车驾驶证。
5: 那么报名完成之后啊，我们的考生该怎么样来预约考试呢？
6: 学员报名完成后，下载交管12123手机 APP， 登录个人账号，进入考试预约模块，就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考场、场次和考试时间。预约成功后，一定要按照预约的时间准时参加考试，千万不要迟到、无故缺席。
5: 于警官，我们考生啊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摩托车驾考的内容哈。那我们这个摩托车驾考一共考几科？每科多少分才能及格呢？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6: 好的，摩托车考试一共是4个科目。科目一是理论考试，主要是考核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考试时长是45分钟，9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二是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包含桩考、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3项内容，8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涵盖上车准备、起步、左转弯、直行通过路口、通过人行横道、变更车道、直线行驶、靠边停车等8个项目，9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科目四考试，同样是理论考试，包含多选题，时长45分钟，90分合格。
5: 于警官，这个摩托车驾驶证啊，要多久才能拿到这个驾驶证呢？
6: 所有的科目考试全部合格之后呢，就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正常领取摩托车驾驶证了。
5: 好，也非常感谢于警官今天带来的如此清晰和专业的解读。也相信啊，通过您的介绍，大家对摩托车考试的相关政策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那再一次感谢您。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祝各位考生考试顺利，一次通过。
5: 好的，再一次感谢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于警官，我们再见。
6: 再见。
7: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1到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4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致2人死亡。当天21时44分，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据票务平台数据，截止到18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小映》效应持续释放，连续9天蝉联票房的榜首。18日，雪龙二号集体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安徽、湖北等7省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携带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宁夏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

5月18日，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浓浓，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有53平方米，却凭借着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的吸睛，展区的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起了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和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浴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浴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吸引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送到了天南海北。5月18日，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双轮驱动模式，让龙江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近日，铁力士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日，2026年铁力士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5月16日晚，2026年金林区第3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的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秦观的《踏梭行·郴州旅舍》。

宋代秦观，踏梭行，郴州旅舍。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北宋婉约派词人，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学者称为淮海居士。秦观在婉约感伤词作的艺术表现方面展示出了独特的审美境界。首先，他在意境的创造上擅长描摹清幽冷寂的自然风光，抒发迁客骚人的愤懑和无奈，营造出萧瑟凄厉的有我之境。代表性作品就是他贬谪郴州期间所写的《踏梭行》。这篇词作非常深切地书写出词人遭受流放、前途渺茫、孤独寂寞、思念家乡的愁绪。特别是最后两句，殷景设问，沉痛地表达出自己远离朝廷、折返天涯的无奈和悲愤。那么今天我们就共同赏析秦观的这首《踏梭行》。踏梭行，郴州旅舍，雾湿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

斜阳暮，一季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信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第一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这里的雾失楼台是说暮霭沉沉，楼台消失在浓雾中。月迷津渡呢，是指月色朦胧，渡口迷失不见。桃源望断无寻处，说的是拼命寻找也看不见理想的桃花源。桃花源是出自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指生活安乐合乎理想的地方。无寻处就是找不到的意思。那么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雾迷失，楼台依稀难辨，月色朦胧，渡口也隐匿不见。望尽天涯，理想中的桃花源无处觅寻。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里的可堪是怎堪，哪堪，受不住的意思。杜鹃是鸟鸣，相传其鸣叫声像人言，不如归去，容易勾起人的思乡之情。这一句的意思是，怎么能够忍受得了独居在孤寂的客馆，春寒料峭，斜阳西下，杜鹃声声哀鸣。一季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这里的一季梅花表示收到了来自远方的问候。渔船尺素是传递书信的另一个代名词，这里呢也是表示接到朋友问候的意思。砌是堆积，无重数是数不尽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远方的友人的音信寄来了温暖的关心和嘱咐，却平添了我深深的别恨离愁。郴江信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这一句的意思是，郴江啊，你就绕着你的郴山留吧，为什么偏偏要留到潇湘去呢？在前面我们提到了，这首词是词人因党争遭贬，原徙郴州，精神上备受痛苦。词的上片写谪居中寂寞凄冷的环境，下片由叙时开始，写远方友人殷勤致意安慰。全词以委婉曲折的笔法书写了失意人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上片的开头三句，原情写景，劈面推开一副凄楚迷茫黯然销魂的画面。漫天迷雾隐去了楼台，月色朦胧中渡口显得迷茫难辨。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互文见义，不仅对句工整，也不只是状写景物，而是情景交融的佳句。失迷二字既准确地勾勒出了月下雾中楼台津渡的模糊，又恰切地写出了作者无限凄迷的意绪。雾失月迷皆为下句望断出力。桃源望断无寻处，词人站在旅社观望应该已经很久了，他目寻当年陶渊明笔下的那块世外桃源，
桃花源是陶渊明心中的避乱圣地，也是词人心中的理想乐土，而物乐则是不可克服的现实阻碍，他们以其本身的虚无缥缈呈现出其不可言喻的象征意义。而楼台、京都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同样被赋予了文化精神上的蕴含，他们是精神空间的向上与超越的拓展。词人希望借此寻找出一条通向桃源的密道，然而他只有失望而已。一失一迷，现实回报他的是这片雾笼烟锁的景象。于是放纵的目光开始内收，引出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桃源无觅，又谪居远离家乡的郴州这个湖南小城的客舍里，本自容易滋生思乡之情，更何况不是宦游他乡，而是天涯沦落。这两句正是意在渲染这个贬锁的凄清冷漠。春寒料峭时节，独处客馆，念往事烟霭纷纷，瞻前景不寒而栗。一个避字锁住了料峭春寒中的馆门，也锁住了那颗欲求拓展的心灵。更有杜鹃声声催人不如归去，勾起了旅人愁思。斜阳沉沉正坠西土，怎能不触动一腔身世凄凉之感。词人连用孤馆、春寒、杜鹃、斜阳等引人感发，令人生悲伤心景物于一境，既把自己的心情融入景物，创造有我之境，又以可堪二字领起一种强烈的凄冷气氛，好像他整个的身心都被吞噬在这片充斥天宇的惨淡愁云当中。前人多摒其斜阳后再着一个木字以为重垒，其实不然，这三个字表明着时间的推移，为望断作注。夕阳偏西是日斜之时，慢慢沉落，始开暮色。暮为日沉之时，这时间顺序蕴含着词人因孤寂而担心夜晚来临，更添寂寞难耐的心境。这是处境顺利、生活充实的人所未曾体验到的愁人情绪。因此，斜阳暮三个字正大大地加重了感情色彩。下片由叙时开始，写远方友人殷勤致意安慰。意寄梅花，渔船尺素，连用了两则有关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寄梅船素，远方的亲友送来安慰的信息，按理应该是欣喜为事，但身为贬谪之词人，北归无望，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每一封裹寄着亲友慰安的书信，触动的总是词人那根敏感的心弦，奏响的是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醒今时困苦处境的一曲曲凄伤哀婉的歌。每一封信来的时候，词人就历经一次心灵挣扎的历程，添起此恨绵绵，故于第三句急转，气成此恨无重述。一切安慰均无济于事，离恨犹如恨墙高砌，使人不胜负累。一个气字将那无形的伤感形象化，好像还可以重重累积，终如砖石垒墙般筑起一道高无重述、沉重坚实的恨墙。恨谁呢？恨什么呢？身处逆境的词人没有明说，可联系他在自挽词中所说的一朝棋或作飘零至于世，可知他的恨与飘零有关，他的飘零又与党祸相连。

在词史上，作为婉约派代表词人，秦观正是以这堵心中的恨墙表明他对现实的抗争，他何尝不欲将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呢？但是他又不能说透，于是化实为虚，做荡开之笔，借眼前山水做痴痴一问。郴江姓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无理有情，无理而妙。好像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的向北流向潇湘而去呢？词人在幻想、希望与失望、展望的感情挣扎中，面对眼前无言而各得其所的山水，也许他悄然地获得了一种人生感悟。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解释，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生活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固定了的故事。就像这绕着郴山的郴江，他自己也是向北奔流，向潇湘而去。生活的洪流依着惯性滚滚向前，他总是把人带到深不可测的远方。与秦观悲剧性一生同生而并处的苏轼，同病相怜，更具有一份知己的灵感悉心，一绝爱其为两句。即闻其死，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属？自疏于善面，以致不忘。”综上所述，这首词最佳处在于虚实相间，互为生发。上片以虚代实，下片化实为虚，以上下两节隐喻词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评价：“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得凄厉矣。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一季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姓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

0: 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3。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并伴有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8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温差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因为今天的天气较好，可以尽情地感受运动带来的欢乐。今天的洗车指数是比较适宜的，没有雨，而且风力较小，容易保持车辆的清洁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5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5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

听众朋友，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朋友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以不同的身影，相同热爱，听大家畅谈对旅游日的认知，安利家乡的宝藏景点，分享品质的旅行感悟。亲爱的朋友们，不负时光，不负热爱，519中国旅游日，与美好同行，向远方出发。在519中国旅游日当天，伊春市20家 A 级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门票，伊春美景等你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这20家 A 级景区。5A 级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4A 级景区包括武营红松林海景区、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荫毛兰沟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桃山桃源湖景区、新青国家湿地、西岭堡屿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透龙山风景区。3A 级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金祖风景区、丰岩山寨、嘉荫东湖景区、南岔仙翁山景区、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友好鄂伦春民族风情度假区、九新森林生态产业园、自在乡里景区。朋友们，在今天伊春市的20家 A 级景区面对所有游客免门票，本次活动仅免景区门票，不包含景区电瓶车、园内的其他收费项目。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这个519中国旅游日，零度伊春森林里的家，在青山绿水间等你。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黑土初醒，万物萌发。当山野的冰岭花冲破残雪，当风开始变得温柔，黑龙江的春天在漫山遍野的枝头与泥土里苏醒。这片广袤的黑土地

0: 森林覆盖率全国领先，山川纵横，河流密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山野菜的天然宝库。对于黑龙江人来说，春天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吃的。在吃野菜的这件事上，黑龙江人最有发言权。刺嫩芽，它的形状似香椿，却又更加的脆嫩。它的茎杆儿布满了尖刺，顶端嫩芽呈翠绿色，它可以食用。焯水之后凉拌蘸酱，或者与鸡蛋同炒，清香当中带着微微的苦味，回味甘甜。刺嫩芽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民间被誉为山野菜之王。蕨菜，朋友们，你知道吗？蕨菜属于蕨类植物，它们在地球上存在大约3亿年了，比恐龙还要久远。蜷曲如婴儿般拳头的嫩芽，这是黑龙江人餐桌上的经典。蕨菜焯水之后，去了腥涩味之后，用它来炒腊肉、凉拌，别有一番风味。柳蒿芽，它带着一缕独特的艾草清香。柳蒿芽纤维分明，简单焯水凉拌，清爽解腻。如果再配上一块金黄酥脆的玉米面大饼子，粗粮配野菜，这是刻进骨子里的人间烟火气，最抚慰凡人心。在春天也可以吃荠菜，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荠菜是肆意生长的，它的食用方法多到数不清，可炖、可煮、可炒、可烹，但最入人人心的还是那一口荠菜饺子。咬开薄皮儿，肉汁与野菜的清香瞬间充盈口腔，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吃了进去。每逢初春时节，挖婆婆丁，这是刻在东北人基因的仪式感。刚出土的嫩芽，还没有生花过豆之前，是最鲜嫩的。洗净干净，可以直接的蘸酱吃，还可以凉拌做馅儿，另外还可以做沙拉。人们还会用晾干的婆婆丁制成茶来喝，让春天的味道从舌尖流淌到四季。当然了，黑龙江的野菜盛宴远不止于此。大野芹、小野芹、猫爪、猴腿儿，各种各样的山野菜在山间里肆意的生长，等待着你去发现。在我们的黑龙江，采野菜是乐趣，吃野菜更是学问。花式吃法来品味春天的本味。吃野菜讲究的不是复杂的烹饪技巧，而是如何最大化地激发那份野性的香美。万物皆可蘸酱，这是黑龙江人吃野菜的终极奥义。刚采来的野菜带着山野的气息，洗干净端上桌，再配上一碗农家自酿的大酱、神香的香芹酱，或者是炒的喷香的鸡蛋酱，简约朴素却是鲜香入味。最地道的吃法是用新蒸的干豆腐卷起野菜和酱，一口咬下去，任酱香与清甜在口腔中炸开。在我们的黑龙江，很多人喜欢包野菜饺子，没有什么是不能包进饺子里的。你可以选择荠菜猪肉馅儿的，还有鲜嫩的刺嫩芽和虾仁儿。巧手的东北人把春天剁进了馅儿里，咬开薄皮的瞬间，山野的清香混着汤汁儿迸发出来，这一口是治愈，是满足，是家的味道。
1: 我们眼里的春天，
0: 在春天当中，同样你可以选择拌野菜。清爽的一春，开水清畅，保留了野菜最本真的脆嫩与颜色，拍上几瓣蒜，撒上点干。

辣椒，热油一泼，这油下肚就是香气四溢，再配上一碗温热的小米粥，这便是最治愈的春日便当。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让我们背上小筐，走进森林，在黑土地上体验一把野菜自由。黑龙江的春天，藏在山野里，更吃进烟火里。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又到春日好时光，昼夜更迭，时光流逝，春的到来让大庆山变化着模样，冰雪褪去，新生生长，又是一番好风景。冬景震撼，春景已丽，无论景色如何变化，你永远可以。

相信大庆山的美。冬春交际，万物可期，一缕春风袭来，冰封一冬的森林跳脱出了一抹亮丽的颜色，含苞待放的冰凌花顶着冰霜，把春的消息带给大地。春天总是让人充满期待，走进森林，被枝头的嫩绿点亮心情，绕过冰雪，被一簇簇的花开治愈心灵，空气当中充斥着泥土湿润的气息，积聚了一冬的力量，在此刻有了完美的回应。万物苏醒，万物可期，春风不仅吹拂山林，也轻拂城市。在大庆山县，往日的冰雪美景被自然的画笔点染上色彩艳丽，凭栏远眺，城市活泼也俏皮。春天总是充满活力，路边悄悄开放的花，街旁逐渐葱郁的树，房檐上叫声清脆的鸟，头顶飘散着柔软的白云，每一分一秒都印证着这座城市被春天标下了记号。

青山又何止春季唯美，四季变换，美景不同，展翅的鸟，广袤的林，斑斓的山，静谧的河，一切近在眼前的山水，有所有等待探索的生活。春夏秋冬，永远可以相信杏山的美。告别冬日，我们等春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春光美》，我们今天的旅游之途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菠菜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很喜欢中国的春天，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960万平方公里的绚烂，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可比拟的浪漫。春天是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不管是东湖的樱花，还是塔吉克古村的杏花，每个地方的春天都能在这万物生长的色彩当中收获一份人间值得。

春日被鲜花包围的城市，一定要去杭州。樱花玉兰，郁金香紫藤，春天一到便是满城浪漫。春日最喜欢的城

然古妙。京城的花市虽不如江南出名，但气势却丝毫不输。在春季，我们去北京吧。单单是故宫的红墙杏花，便能够让无数摄影师与汉服爱好者千里迢迢来打卡。北京赏花的地方太多了，故宫杏花、景山牡丹、颐和园西堤西条，以及天坛的丁香和芍药，随便拎出一个都超级打卡。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会玩的人更喜欢去北京的古庙赏花。寺庙的香雾与禅意当中，可以看见其他地方不曾遇见的千年浪漫，像是法源寺丁香，这是老北京四大花市当中仅存的存在，还有智化寺的梨花，就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喧嚣的二环中还存在着这样的一处梨花秘境。

南京，樱花玉兰、木兰、紫藤海棠、蔷薇，一到了春天，南京就变成了金陵。有多少人是千里迢迢打飞的去看的金明寺的金花当中？当然了，南京不只有金明寺，还有玉兰、清凉山的绣球，还有芥子园的木香。这些古建筑搭配着繁花，让我们感受到南京的春天有着古典的江南诗意和独属于金陵城的情调。一到春天，南京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梦想之地。朋友们，烟花三月当然要下扬州。公历三月的樱花，烟花三月的琼花与绣球，春日的扬州无比美丽，而且在其他的地方很难见到如杨柳当中这边壮阔的琼花与绣球。扬州城内的赏花，请看木绣球与琼花的话，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瘦西湖，另外就是高邮的湖上油菜花海，以及附近的兴化、千岛、垛田油菜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不必远赴南非和澳大利亚，在我国就有着不输国外的兰花银花海。在国内欣赏这样的最好两个城市是昆明和西昌。昆明最有名的那就是西昌的兰花樱，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这两座城市铺天盖地的紫色包围，超级震撼。它们的花期大约在四月的中旬到五月初，你可以来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去昆明，可以去教场中路、红景路、春城路以及翠湖公园。如果去西昌赏花的话，你可以选择到建昌路以及航天北路。在中国最美春天，去看宇宙级花海的浪漫。

中国最美的春天在林芝。这两年来，林芝声名鹊起，听说今年林芝的机票与住宿涨到了天价，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抵挡不住人们奔向中国最美春天的热情。林芝桃花最大的魅力是在于雪域桃花，如果足够幸运看到十人九不遇的南迦巴瓦与浩浩荡荡的桃花林，这才是真正算到来到了世外桃源。

来林芝赏花，桃花是不同时节盛开的，按照时间的分批次盛开。一般呢，说到波密桃花，这是盛开的最早的。如果你要去嘎拉桃花村，这是西藏林芝桃花的第一村，这也是林芝桃花节的主会场。500多亩的桃花林盛开在雪山下，犹如粉色的云铺展在地上。那如果你要是选择到波密的桃花沟，它会有连绵起伏的几十公里，再配上雪山，随手一拍就很美。在这里唯独你会感觉到就是人多。在雪松村当中，你可以看到桃花以及南嘎巴瓦，人间绝色，也有着金戈铁马的气势。朋友们，想选择一下去雪域高原上看杏花吗？来到帕米尔，去感受真正的世外桃源。高原上的杏花村，原野上自由生长的杏花，有着野性自由的灵魂。村子里的杏花也特别高大，生长在房前屋后，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塔吉克人，初次来到这里会有一种不小心进入到桃花源的感觉。你可以来这里感受着南疆的赏花地点大同乡以及库克西鲁乡等等。

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国内少有的星移花海。绵阳的星移花海是曾经的李子柒视频当中种草的，星移花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如粉雾般的铺满山谷。你可以来到绵阳的九黄山、药王谷，还有吴家后山，这都是赏花的好地方。九黄山更适合拍人像，而吴家后山更适合横拍。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春日赏樱花，在这里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它就是无锡。推荐的理由，世界三大赏樱之地。无锡的源头渚与美国的华盛顿樱花园、日本的红前樱花园被列为世界的三大赏樱圣地。源头渚的樱花应该是江浙沪这里最壮观的时候，风起时樱吹雪，美得像仙境。来这里感受到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长春桥、樱花阁，还有樱花邮局是一定要去的，网上的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那如果你想要避开人群以及人多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抵达景区，在这里是你永远不会失望的春日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 YYDS， 武汉樱花根本不用多多介绍，那是很多人永远的神。每年的樱花季，武汉都是人山人海。武汉的赏花推荐，除了武汉大学和东湖之外，晴川阁和汉口江滩的樱花也很美。

乡村、晨雾、油菜花海，这才是春日最明媚的光。来到婺源吧，这里是中国最美乡村。在春天总要去一次婺源，看徽派建筑与油菜花海交织的梦幻。婺源的油菜花面积有上万亩，金色的油菜花海从山顶铺展到山谷下，是最诗意的浪漫。婺源赏油菜花海一定要早起，清晨山谷云雾飘渺，在这个时候拍摄油菜花海是最美的。在婺源赏花的时候，你可以去黄岭和江陵是最好的，这里有着壮观的千亩花海梯田，层次感很足。江陵可以俯瞰油菜花田，在二号观景台风景最佳。

同为古惠州，皖南有着与婺源一样美的油菜花海，但在往南赏花相对的就更清静一些了。你可以去歙县的西潭村去赏油菜花田与古村落，这里的游客很少，但风景丝毫不输婺源。在皖南赏花，你可以除了石潭村、户村、齐云山都可以赏花。那如果提到了腾冲，很多人只知道银杏树，却不知同样有着绝美的油菜花。现在正是腾冲界头油菜花海的盛花期，万亩油菜花海同时盛开，也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山水田园风光。自驾去界头是最好玩的，路上会经过很多油菜花田，有一种在花海穿梭的感觉。到达终点广场之后，还可以去天台山观景台徒步，或者是坐摆渡车都可以。在这里可以俯瞰群山环抱的油菜花海。最后，我们用人人向往的大理来结尾吧。对于大理，人们最熟知的是它全国盛开最早的樱花，殊不知大理的梨花才是最特别的。最爱大理的鹤庆启丰梨花村，这是一个种满了梨树的深山古村落，很多棵百年古树春日梨花盛雪，这是独属的大理浪漫。除了启丰村，喜洲的油菜花田也很值得一去。大理的阳光再配上绚烂的油菜花海，超级治愈。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我国的春季赏花之地。在这样的一个春季当中，你可以来上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可以感受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从云南到江南，从灵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那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长久，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资讯。近日，2026年伊春市夏季文旅推介活动走进深圳，以专题座谈会来为重点，深入走访了当地头部旅行社和文旅从业机构，面对面洽谈，同时走进了深圳商圈、街区，开展文旅宣传，进一步提升了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伊春市文旅代表团与深圳数十家头旅行社举办了2026年夏季文旅产品座谈会深圳站。在会上，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介绍了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以及夏季的产品路线。今年夏季，伊春不仅拥有22度的清凉康养体验，还有桦树枝、电音嘉年华、露营嘉年华等精彩活动。与会企业纷纷表示，伊春旅游资源独特，产品体系完整，具备强大的市场吸引力，未来将积极组织客源赴伊春体验。今年9月，哈伊高铁将正式的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仅需2小时，届时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前往伊春更加的便利。伊春还将围绕着都伊尼重客服务品牌继续的深化服务，出台文旅奖补政策，全面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0: 深圳市特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汉生说道。
1: 我们对伊春旅游做了深入的介绍，让我们对伊春有了全新的认识，让我们能够再到伊春去享受深度睡眠、深度放松、深度呼吸的一个深度游，让我们能够享受蛙声伴我入睡、鸟鸣唤我醒来的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作为一位深耕一带一路

0: 沿线国家的业务的一位从业者，我希望能够把我们国际的游客送到伊春去，让他们享受美丽的自然的风景。
1: 借深圳市黑龙江伊春商会成立大会之机，伊春文旅代表团进一步的做主旨推介。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解读夏季产品体系，伊春市商务局局长王清江做产品产业招商推介。现场的伊春文旅代表团还通过现场歌曲《森林里的家》来展现伊春的美丽风采。伊春还走进了深圳商圈，企业开展文旅宣传与客源招募，持续扩大大湾区客源市场。那么在推介的活动当中，深圳市黑龙江伊春商会与伊春市文广旅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产品开发、客源互送、品牌共建等方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搭建两地政企沟通桥梁。

0: 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介绍说，
1: 进入夏季文旅营销旺季，伊春抢抓市场机遇，创新推广模式，坚持主动走出去，精准做推介，全面开展进高校、进商圈、进企业系列文旅推广活动。深圳站的活动是以专题座谈为重点，深入走访当地的头部旅行社和文旅从业机构，面对面的对接洽谈客源引流、线路共建、资源互推等合作事宜，同时走进城市商圈街区，开展线下文旅宣传、氛围营造及客源招募，持续拓宽粤港澳大湾区的客源市场，进一步提升森林里的家的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0: 随着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伊春与深圳虽山海相隔，但资源高度互补，合作空间广阔。伊春向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发出真诚邀约，这个夏天来森林里的家，深呼吸，共享清凉一下。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一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致2人死亡。当天21时44分，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据票务平台数据，截止到18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18日，雪龙二号集体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

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安徽、湖北等七省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2026兰州马拉松期间，相关道路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其中5月20日10点至24日的17点，奥体中路东段实行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宁夏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

5月18日，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现场暖意浓浓，铁力士展区前人头攒动，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有53平方米，却凭借着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的吸睛，展区的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起了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和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浴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浴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吸引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送到了天南海北。5月18日，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双轮驱动模式，让龙江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

0: 近日，铁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日，2026年铁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园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5月16日晚，2026年金林区第三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而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60摄氏度，西北风3级。下面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听众朋友，近日儿女们陪伴着父母来看医院看眼病，刚开始呢，对于翼状颅肉、老年性白内障等眼疾呢，都不是很了解。随着父母眼疾治好之后，一部分儿女们都成了科普知识的传播者了。对于老年性白内障，年龄并不是手术禁区，禁忌在于全身的健康状况。45岁的张远是一名援非建筑工程师，已经2年没有回家了。每次视频通话，70岁的母亲王莲只能靠声音辨认儿子。他的双眼呢，长出了翼状颅肉，还合并早期的白内障。屏幕里张远的脸早已经模糊成一团。而近日，张远趁着休假，飞越1.2万公里。带着母亲来到了长沙市中心医院眼科就诊，医生为老人安排了详细的检查、视力表测试、裂隙灯下观察颅肉侵入角膜的范围以及晶状体混浊程度，确诊老人患的是双眼翼状颅肉合并早期老年性白内障。根据检查结果，老人目前的白内障属于早期，对于视力影响不大。但是翼状颅肉已经长到了瞳孔区，直接遮挡了视线，建议先进行翼状颅肉切除。翼状颅肉简单说就是眼角的一小块肉膜异常长到了黑眼珠上，它会改变角膜的弧度，引起散光。如果它继续生长挡住瞳孔，就会明显的影响视力，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失明。此病的主要诱因包括长期紫外线照射、风沙、粉尘刺激、干燥气候、眼表慢性炎症、遗传因素等等。早期无明显的症状，随着颅肉增大侵入角膜，会出现异物感、眼红、散光、视力下降等等症状。翼状颅肉一旦是影响视力呢，应该尽早的手术干预，拖延只会增加手术难度和复发的风险。早期手术创伤小，恢复快，可以有效的保护角膜透明区，避免视力不可逆损伤。临床常用手术方式为翼状颅肉切除，加上自体结膜移植，可以显著降低复发率。户外工作者、长期日晒人群应该佩戴墨镜防护，出现眼部不适及时就诊。61岁的张燕近半年总觉得左眼像蒙了层雾，看手机费力，走路常常是踩空台阶，她以为是老花眼加重，一直忍着不说。直到近日，她因为视力不清在楼道摔倒，左膝擦伤出血，女儿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立刻带着母亲就诊。确诊其为老年性白内障，而且左眼晶状体浑浊已经达中度。专家团队为老人实施左眼微创白内障超声乳化，加上人工晶体植入术，手术仅10多分钟，切口大约2毫米。术后第二天揭开纱布，患者惊喜地念出了手机上的小字，走路不再需要搀扶。他拉着女儿的手，笑着说：“这一下我走路看得清楚了。”白内障是指眼球内原本透明的晶状体发生了浑浊，导致光线无法正常投射到视网膜上，引起渐进性、无痛性的视力下降，是全球首位致盲性眼病。其中，老年

性白内障最为常见，与年龄增长、晶状体老化、氧化损伤、紫外线、糖尿病、高血压、营养不良等因素相关。白内障主要症状包括看东西模糊、有雾感、重影、颜色变暗淡、发黄、夜间眩光、畏光、灯光周围出现了光晕、近视度数突然加深、老花眼短暂好转。老年性白内障年龄本身并无禁区，禁忌在于全身的状况，只要血压血糖平稳，心肾功能及凝血功能达标，近期无严重心梗或脑梗，高龄老人同样可以安全手术。术前多学科评估是安全保障，及时手术才能守护老人的视力与尊严。65岁的王健与89岁的母亲李兰同住，李兰最爱看老照片了。最近一年来，双眼日渐模糊，照片上的面孔形成了模糊色块，他变得沉默，不爱走动。王健多方打听擅长高龄眼病的专家，找到了长沙市中心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朱学春。检查发现，李兰视力差到只能勉强看清眼前的手指晃动，晶状体全白混浊，被确诊为高龄老年性白内障。医院启动了心内科、麻醉科、眼科多学科会诊，评估血压、心电图和凝血功能，确认各项指标平稳后，择期实施超声乳化手术。术后第二天，李兰清晰地辨认出视力表上最大的符号，拉着医生的手说：“这下好了，我还能清清楚楚再看10年。”老年性白内障因为晶状体浑浊致视力下降，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微创超声乳化技术切口小，恢复快，许多老人误以为眼花正常或等熟了再做，其实前者易致跌倒造成骨折，后者加重手术难度，甚至诱发青光眼。常见误区包括等白内障熟了再做手术，成熟期、过熟期会增加手术难度，易继发青光眼、葡萄膜炎，造成不可逆视力损伤。年龄其实不是手术的禁区，只要全身体检条件达标，90岁以上也可以安全手术。滴眼药水能够治好白内障，目前无药物能够逆转混浊，手术是唯一根治的方式。主流手术方式为白内障超声乳化加上人工晶体植入术，切口23毫米，无需缝合，手术时间短，疼痛轻，恢复快，术后第二天基本可以正常视物，可以同时矫正近视、远视、散光。预备方面呢，避免长期强光直射，外出戴遮阳帽，防紫外线墨镜，控制血糖、血压，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叶黄素的食物，比如说猕猴桃、菠菜等。中老年人每年做一次眼科检查，早发现早干预。子女每年带父母做一次基础眼健康检查，包括视力、眼压还有裂隙等项目，费用不高，耗时很短。如果父母说看东西像蒙了一层雾，颜色变暗、重影、怕光流泪，子女应该带他们去眼科明确诊断。

转身离开，那样干脆，毫不犹豫，头也不回。可知爱上我，痛彻心扉，为何你是？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一种过去常被认为是老年病的健康问题——高血压，正悄然向孩子们逼近。该院病房几乎每周呢都会收治高血压患儿，其中小胖墩儿不在少数。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不易察觉的信号？家长又该如何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就在上周呢，医院门诊连续遇到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都是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其中有个男孩身高1.78米，体重却高达110公斤，明显超标。孩子走进来的时候就像一座小山似的。那据了解说，男孩平时爱吃炸鸡、红烧肉，学习到深夜还要吃夜宵，平时极少运动。最近孩子在学校经常喊头晕，一测血压，高压竟然是180毫米汞柱，低压也超过了100毫米汞柱，比很多成人的血压都高。进一步检查发现，由于长期高血压，男孩的心肌已经出现了肥厚，心脏长期承受过大的压力，心肌不得不增厚来代偿，这是高血压对靶器官损害的典型表现。经过系统检查，排除了肾脏、肾动脉狭窄等各种继发性的病因，最终确诊其为原发性高血压，与肥胖密切相关。目前，该患儿已经接受药物治疗，控制血压。同时，医院营养科介入指导，要求孩子严格控制饮食，每天坚持运动，减轻体重。如果能够成功减重，血压是有希望恢复正常的。儿童高血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发性高血压，多见于婴幼儿和年龄较小的儿童，例如主动脉缩窄，比如因基因突变造成的钙代谢障碍，可以导致动脉壁广泛钙化。这类患儿在新生儿期高压呢就能够达到150到180毫米汞柱。此外，肾动脉狭窄、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等也是导致婴幼儿和儿童高血压的常见原因。另一类是后天原发性高血压，与成人高血压类似，主要与不良的生活方式相关。年龄越大，体重越重的孩子越容易出现这一类的高血压。专家指出，肥胖、高盐、高脂饮食、缺乏运动、睡眠不足、学习压力大等因素都在推高儿童血压水平。他特别提到，那儿童高血压的发病年龄也在提前。我们的病房最近收治了一个4岁多的小胖墩儿，血压已经达到130到80毫米汞柱，跟成人高血压临界值差不多，但是对他这个年龄来说肯定是超标了。据了解，与成人不同的是，儿童高血压的症状往往不典型，因此容易被家长忽视。医生列举了几个需要警惕的信号，孩子经常说头晕眼花，尤其是在体位变化时，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劳，稍微活动一下就很累，上课老是走神儿，脾气变得暴躁，睡觉不安稳，视力下降。专家建议说，对于5岁以上能够配合的孩子，每年体检时应该常规测量血压，1年1-2次即可。很多家长疑惑，孩子的血压多少算高？儿童的血压标准根据年龄、性别、身高百分数来确定，没有一刀切的标准。比如说高压110，低压80毫米汞柱，对一个10岁的大孩子可能是属于正常的范围，但是对于几个月大的婴儿来说就明显偏高了。如果血压确实很高，而且突然出现，发现时已经有症状，短期用药是必要的，否则可能对心脑肾造成损害。大多数原发性高血压患儿通过几个月严格的生活管理和体重控制，血压有希望恢复正常，大部分孩子不需要终身服药。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
专家提醒，饮食上要控盐，少吃炸鸡、香肠、培根、膨化食品、奶茶等加工食品，少点外卖，少喝含糖饮料，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如说香蕉、橙子等。运动方面，每天至少进行1小时中高强度运动，比如说快走、跑步、跳绳、游泳、打球，减少久坐，连续看手机、电视不超过1小时，同时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焦虑导致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儿童高血压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家长应该像关注孩子视力、身高一样，关注孩子的血压和体重。每年体检时，别忘了让医生为孩子测一次血压。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正值圣女果上市的旺季，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不能吃，这么红肯定打了激素等谣言，在网络上也是广泛传播，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那经过多方核实发现，圣女果是通过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产生的品种，全过程不涉及外源基因改造。科学研究表明说，先有圣女果，后有大西红柿。我国目前未批准任何转基因番茄品种生产和进口。专家提醒说，这些谣言披着科学外衣，制造恐慌，公众应该理性辨别。按照规定，转基因食品需要明确标识，合规上市，食品均要经过严格的安全评估。随着气温升高，色泽鲜艳，口感清甜的圣女果进入销售旺季，而网络上圣女果是转基因打了激素这才红的传言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在重庆各大超市和农贸市场发现呢，不少市民挑选圣女果时犹豫不决，担心食用后影响健康。圣女果不是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产生的品种。圣女果与市场上其他樱桃、番茄一样，是自然条件下不同品种杂交、人工选育而成，聚合了多种品种的优良性状，全过程不涉及外源基因改造。圣女果早在上世纪初就成为美国人常见的食物，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而转基因番茄直到90年代才问世，从时间线上就能戳破圣女果是转基因的谣言了。业内人士也指出说，这些谣言多披着科学外衣博取流量，利用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制造恐慌，误导大家对生物技术的认知。部分自媒体为了吸睛，编造转基因致癌等惊悚说法，既不道德，也违反了相关规定，公众需要提高警惕。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常吃的大西红柿其实是从圣女果驯化而来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显示，番茄原产于秘鲁的森林，最初是单个仅十几克重的野生浆果，和现在的圣女果大小相近。大约公元前500年，中南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将野生番茄引进菜园，开启第一次大驯化，

将其培育成栽培版的圣女果。后来由于圣女果无法满足人们对果实更大更多的需求，番茄开启了第二次驯化，在欧美经过不断的杂交培育，逐渐变成如今的大果栽培番茄。圣女果是番茄的原始形态，大番茄才是人工选育的品种。追溯到公元500年，番茄还和樱桃差不多大，后来人们希望番茄更大，产量更高，通过持续杂交选育才驯化出现了大量的大番茄。遗传学研究表明说，番茄两次驯化过程中，部分果实质量基因受到人类定向的选择，导致果实大小、形状和产量发生变化，但这都是传统育种技术的成果，与转基因技术无关。不少人也好奇，到底有没有转基因的番茄？答案是有的，但是目前市场上几乎看不到。我国上世纪90年代曾经批准过耐储藏转基因番茄的安全证书，但是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发展，这些品种后来不再生产。农业农村部公开信息显示，截至目前，我国仅批准转基因抗虫棉花和转基因抗病毒番木瓜商业化种植，未批准任何转基因番茄品种生产和进口。市面上番茄品种丰富，大小、颜色、形状不同，都是自然选育和常规杂交的结果，可以放心食用。农业农村部相关的负责人强调，正规种植的圣女果主要靠温光调控自然成熟，部分反季节或者长途运输的果实可能使用了合法的催熟剂，但其残留量经过严格检测，在国家标准范围内使用不会危害健康，而且植物激素与人体激素结构不同，不会干扰内分泌。面对网络上纷繁复杂的食品安全信息，专家为消费者提供了实用的辨别和选择建议。首先看标识，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转基因食物或使用转基因原料的产品需要标注转基因相关标识。目前我国要求标识的转基因生物目录包括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番茄等5类17种产品，正规商超售卖的番茄均是符合相关规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海滨表示，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管理严格，任何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都需要经过严格安全评估，获得安全证书后才能够生产和进口，正规渠道购买的番茄均是可以放心食用。其次，要理性看待食品安全信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王康建议，消费者对于网络上致癌、有毒等极端说法要保持警惕，多关注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轻信无科学依据的谣言。很多人误认为小的就是转基因，颜色鲜艳的就是打了激素，这是认知误区。植物的大小、颜色、形状主要由品种特性决定，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就能够培育出各种形态的番茄，均是安全无害的。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圈友发来的留言。这位圈友听说啊，有一些豆类呢可以替代主食吃，比如说像嫩蚕豆、鲜豌豆、嫩毛豆一类啊，都可以用作主食。说因为这些豆类啊，不仅水分十足，而且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物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豆类做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咱们又该怎么科学食用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去探究一下。
2: 提起主食，您会想到什么？米饭、面条、馒头。但就刚刚圈友提到的豆类能替代主食的问题，网络上还真有一些说法。您瞧，这是什么？您没看错，这是豌豆。这豌豆一般不都是炒着吃的吗？可网络上却说，豌豆由于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较高，可以用来当主食吃。您再看这个，一般咱们当零食吃的蚕豆，据说也能当主食吃。还有这个毛豆，毛豆配花生，这可是夏季最常吃的了。可这毛豆当真也能代替主食？咱们都知道，一日三餐缺了各种主食可不行。咱们常吃的白面、馒头等主食，富含丰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可以给人体补充能量的食物。那么豆类作为主食，真的更营养吗？这是一碗用豆类做的饭，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这碗大米饭的20倍左右， B 族维生素是这碗大米饭的15倍左右。那么这碗营养价值高的饭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别着急，现在先来了解一下豆类家族中究竟哪些能当主食吃呢？
3: 根据它的形态呢，我们将它分成干豆和鲜豆。鲜豆大家都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毛豆啊，这个豆角啊，四季豆啊，我们通常吃的这个花毛一体里面的毛豆，它就是鲜豆。这一类豆呢，我们通常是把它作为蔬菜来食用的。还有一大类呢是干豆，这个干豆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豆它自身的一些成分哦，我们把它又分成了大豆类和杂豆类。大豆类呢，通常包括我们的青豆、黄豆、黑豆，另一类呢是我们的杂豆。杂豆呢，其实包括的我们经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蚕豆、豌豆、鹰嘴豆这一大类，我们都管它叫做杂豆。

0: 那么杂豆究竟有什么营养特点？能不能代替主食呢？
1: 杂豆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碳水化合物比较高，它这个呢，煮起来沙沙的、面面的，我们通常是把它放在主食里面做推荐，是基于杂豆类的食物，它本身有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特性，我们说比较高的一个膳食纤维，当然了，它主要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同时呢，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尤其是 B 族的维生素，而且它还具有一些赖氨酸这些必需氨基酸，这些在我们现在的主食里面其实是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其实是将杂豆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主食大米啊、小麦啊、面条啊，互补着、混合着来吃。
0: 专家指出，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可以代替部分主食的。毛豆属于大豆类，并不建议当主食吃，但它有豆类蔬菜的营养价值。生毛豆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价值还是比较丰富的。蚕豆、豌豆属于杂豆，相比于大豆，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比较适合替代部分主食。那么用杂豆替代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专家以大米饭为例，进行了营养物质对比。
1: 首先，我们的碳水呢都是差不多60左右，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和大米相比，大米的碳水可能会高一点，70几，但是呢，我们有很高的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像鹰嘴豆，比如说像豌豆，它每100克就有11克、12克左右，那差不多吃100克就可以达到我们需要一半量的，就是25克左右的膳食纤维的一半了。而且呢，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尤其是豌豆，那这个差不多可以满足我们其实一天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的需要量了。那我们看大米里面，其实通过现在加工的这些精白大米哦，就是我们的标准值里面，这一类 B 族的维生素的值已经比较低了。还有就是一些丰富的这些钙、钾、镁呀，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拿豌豆来举个例子吧。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成人每天差不多是要2000毫克的钾的话，实际上吃100克的豌豆，如果是做成杂粮饭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满足我们1/3的钾、1/3的镁，这一点是其他的主食，比如说大米呀、小麦呀，所不能够比美的。
0: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把杂豆作为主食吃，对咱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1: 其实我们的豆，尤其是杂豆类的膳食纤维值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些膳食纤维其实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其实对于体内比如说一些血脂比较高的，它实际上它是可以络合我们的这个胆酸，可以起到这个阻滞这个胆酸这个在胆固醇合成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一定的辅助降低血脂的作用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在这里面有丰富的钾呀、镁呀、钙呀，这些必需的维生素，这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和身体活动所必须的，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丰富的来源。豆类食物里面有丰富的低聚糖以及膳食纤维这些成分，它也非常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肠道功能。
0: 然而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征集中有圈友提出，吃了豆子肚子会胀气，这是怎么回事？
1: 其实这个里面它的原因在于，一个我们也知道刚才介绍了，豆子里面有很多的低聚糖、膳食纤维这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它本身在我们的胃肠道里呢是不消化的，所以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有一些这种被肠道菌群代谢之后呢会有一些胀气。
0: 专家告诉我们，吃豆类食物将豆子充分浸泡6到8小时，可以减少豆子里的酶抑制剂，也就可以缓解吃豆子胀气的情况。此外，关于用豆类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提醒
1: 对于一些有高脂血症、糖尿病这样子一些代谢相关的慢病基础的一些人群，在主食里面用杂粮饭来替代部分主食，这是非常可取的。当然，如果说对于杂粮粥这一块呢，可能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选择第一个杂粮和杂豆的比例高一点，选择比如说少一点的江米啊、糯米啊这一些相对来讲

0: 些的这种主食来熬粥。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这功夫，老头一回身。由打自己身子后边这个地方拿过一个小木头箱来，把木头箱放在这桌子上，把木头箱打开，从里边拿出个东西来，有这么长，放到这桌子上，然后告诉那骆红渠拿过刀来，把这玩意儿咔咔咔咔切了几节，拿个碗来，骆红渠又给拿过一个碗来，把这个东西就放到碗里，拿水把它泡上，一会儿啊，这骆红渠拿水把它泡上，拿一个碟子盖在这碗上，因为这个碗呢比那茶碗要大，这么大个的碗，盖上之后，老头说了，这个呀，对不起你们二位啊，就不能给你们二位喝了，这个呢，我是专门招待我这侄子唐敖的，他呀跟我的儿子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冲这个份上啊，我得有点特殊的地方。唐敖，你尝尝这个怎么样？唐敖当时就愣了，心那什么玩意儿？老人家，您这是什么呀？这个东西，你先喝，喝完了之后，我再告诉你它是什么。把里面那东西，你嚼着也把它吃了。哎，好。唐敖把这碟子揭开之后，一看这碗里边坐地咕噜一咕噜的，这什么玩意儿？一个老头让我喝，肯定这是一番好心的，我不能犹犹豫豫的，还猜疑呀。老头总不会给我毒药喝呀？啊，喝，一喝，甜丝丝的，还带点土味儿。喝了点儿，把这玩意儿搁嘴里边嚼了嚼，看也能嚼得动。嚼完了就咽了，一咕噜一咕噜的都给嚼了，嚼完都咽了，最后连底儿都喝干了，碗放下，这碟子一扣，老人家，我喝了，喝了感觉怎么样？啊？没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挺顺溜。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是什么？这是灵芝，我可跟你说。这个灵芝可不是一般山上产的那种灵芝，只有这东口山上产这种东西，这叫肉芝。这种东西呀，就好像咱们中原大国东北长白山不是出那种老山参吗？人们传说这个老山参到了一定的年代的时候啊，就出现参娃娃，你发现一个小孩，有人就追这个小孩，追来追去，小孩没了，就发现一颗人参，说这个参呢，那就到了一定的成分了，变成参娃娃了。灵芝呢，这种东西也是这样，在这个山上就有一个小孩老跑，被我发现了，那天我把他追到那儿，得到了这么一只大灵芝，这种灵芝就叫肉芝。我呀吃了一半，八十多岁了，亏了我吃了这一半肉汁，体魄现在还算健壮啊。剩这一半呢，我留着，我想将来再吃。可是今天你来了，我给你吃了，因为你是我儿子的好朋友，我得拿贵重的东西招待你。我这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只有这个东西，你吃了之后，立时你就会有感觉，用不了几天你就力量倍增，平常能举100斤，你马上就能举300，不信你就可以试一试。啊，老人家，那我得谢谢您呐。不用谢我，这肉汁都让你吃了，也让你喝了，你知道这为什么吗？是啊，因为我跟骆宾王，我们两个是金兰之好的弟兄，不光是因为这个呀。为什么不给那两位吃呢？这不慢带着那两位了吗？是因为

0: 对你有所求啊，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有件事情要拜托你。既然要求人吧，就得给人打点留须啊。我呀，让你吃点这个，这算给你打打留须。哎呦，老爷子，您怎么这么说话？我就是您的亲儿子一样，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呀，您就支配我就可以了。
1: 哎，说个笑话，说个笑话。看见没有，红渠啊，16。他娘死了之后啊，就是我们这爷两个在这儿相依为命了。这个孩子别看是女孩家，但是不雅须眉丈夫，亏了他呀来侍奉我，每天出去还要给他娘报仇雪恨，练了一身好功夫，有一身好射法，他的箭可以说是箭箭不虚，百步穿杨，这老虎都射死好几只了。可是有一样啊，要在咱们中原大国，姑娘到这个时候，那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可这孩子出落到这个样子了，在这个东口山上怎么婚怎么嫁，嫁给谁呀？ 啊这里边倒有那么十几户人家，我能把我的孙女嫁给他们吗？再说人家还不知道咱们的底细呀，咱们跟人家本来就不是一个窝里的鸟。所以呀，这些日子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愁啊，愁我的孙女儿。我80多岁的人了，别看我吃了肉汁，我知道人寿数有限，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我就想，要是偏赶上哪一天我今晚上脱了鞋一夜睡过去了，第二天我孙女发现她爷爷死了，就剩我这孙女一个人在这儿了，那可就夜长啊，那就可怜了。可是怎么办呢？没有个熟人，谁能把我孙女带走呢？你来了，我就想让你呀，孩子，把我的孙女落空渠带走。你们不是上海外做买卖，做完了买卖之后你不得回去吗？你回去之后把我孙女带回去，她不是反叛的女儿吗？给她更名改姓。我想到武则天她不会抓得那么严吧。啊，这件事你能不能做得到？唐敖一听，老人家，这个您尽管放心吧，我刚才跟您说了，我就是您的儿子，您的孙女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可以把她带走。好，我就要的是你这句话。好吧，红渠啊，听见没有，爷爷把你安排好，跟着你的堂叔叔走吧。一会儿啊，他们上船，你也跟着上船。堂叔叔老人家，等一会儿，您让我把他带走，那您怎么办？我呀，哎呀，80多的人了，什么事儿没经过，人世上的事儿我都看遍了，我都看透了，我也看够了。这个地方我看风水不错，我就准备死在这儿。我要跟着你的船走，这海上风浪要是一颠簸，我这把老骨头我还受不了。我要死在船上，给你们还添腻。你说那何苦来的？你要能把我孙女带走了，她才10几岁，人是什么事她都没看着过呢，她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啊！你就不用管我了，我孙女走了之后，我在这山上自己在这活着，能活就活，不能活我就一死，这屋里边就是我的坟营地。老头话一说到这儿，骆红渠在旁边一听，爷爷，我不能走。说到这儿，这姑娘扑通就跪在老头的跟前了。爷爷，我怎么能把您自己扔在这儿让我走啊？我走了之后，我能放得下心吗？你想到的是我，怕您死了我自个儿孤单，那么我走了您撇到这儿您不孤单吗？爷爷，说什么我也不能走，要走咱们爷俩一块走，要留咱们爷俩一块留。老头看到这种地步，老爷子眼睛里边转了泪花呀。

0: 你得想好啊，这是爷爷的心意呀。旁边唐敖一看，唐敖说：“老爷子，这样，咱们商量商量。您不是怕坐我的海船在海上颠簸吗？我们呢转一圈，走一些国家，把货卖完了，回来的时候还走这东口山。到这东口山这，我把您和洛红渠一块烧着。这个地方离咱们这个中原大国距离还近一点，我把您带回国去，您看如何？”这功夫，老头一想，再要执意的让他把洛红渠带走，这姑娘呢说什么也不能走。老头只好点了点头：“好吧，那就这样。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看看能不能跟你们一块走。”但是老头心里也想啊：“你们走吧，等你们走完之后，转一段时间呢，这些天里，我自个儿最好死了吧，别给人家添累赘。”老头心里是这么想的。这儿呢，唐敖跟老头谈闹了一番，最后得告辞要走啊。唐敖掏出来50两银子放在桌子上：“老人家，这银子算是侄儿我对您的一番孝敬，请您收下。”老头一看：“这干什么？你给我钱干嘛呀？我这个地方有钱都没地方花呀，我买什么呀？整个的山上没有卖东西的，我们用什么自个儿去取，我用不着钱。”唐敖说：“别呀，万一要有做买卖的海船，在船上卖点什么东西呢，应用之物呢，您可以拿这钱买呀。”“哎，好，行，我侄儿的这心意我收下了。”老头把这50两银子收下，收下了之后，唐敖站起身来跟林之阳、多九公他们三个人向老人家告辞。洛红渠把他们送到麦，三个人顺原路就又回来。回到船上，唐敖这个心里边心情非常沉重，他老想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个老头很刚强啊，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走这儿。上船之后，撤掉起锚，往前再行进。这多九公就说了：“前面到这国家叫什么国？这叫君子国。到君子国，咱们都应该上岸上去逛一逛。你看看人家君子国，人家都怎么过那日子。”穿到了君子国，到了君子国这一靠岸，这林之阳马上吩咐着船上这些伙计：“哎，你们都可以上岸啊，上岸到君子国里转一转。”那么林之阳跟这些伙计说话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他那家乡话了呢？林之阳跟伙计说话，包括他差派他们装货的时候，都说的是北方话，那个时候还没有普通话。他为什么说北方话呢？因为这些伙计们都是广东人，他只有说这种话人才听得清楚，他说那山东话人家听不太懂。吩咐伙计们都可以上岸了，接着林之阳就跟这老头多九公说：“咱们得上这岸上瞧瞧。”多九公说：“当然了，唐秀才、唐探花，您不瞧瞧这君子国吗？”唐敖说：“当然，我得看看这君子国。君子国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君子国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很讲谦让，哎，人家这个地方没有打架的，这就是一世外桃源一样。您瞧瞧人这国风，人这民风好。”三个人说话上岸，上岸往君子国这城池一走的功夫，就发现这大道两旁边修剪的那个树木花草非常整齐啊，这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啊。走着走着，前面到了城门了，一看城门上边写着几个字：“为善治宝”，看见没有？这就是人家治国的宗旨。人这国家就讲究做善事。嗯，好好。三个人迈步走进城门，进了城门，在大街上这一走，再一看，嚯，这城里边也有做买的、做卖的，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也挺热闹。但是走在街上这些人，他们穿戴的衣服跟他们这天朝来的人这个衣服的款式式样不太一样，可是呢，看他们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非常的从容，都非常的自然，人与人之间都非常客气， 互相让路。君子国这个地方就讲究，据说是多让为谦。唐敖早就听说过，说耕田让垄，逢路让人，就是种地的时候不会因为说这个地垄谁占了谁的打起来，不互相让。走道的时候两人向住了，他给你走道，就这样。今天一瞧啊，这街上果然是如此。他们三个人一边往前走着，就看前边那有个做买卖的，干什么的？卖梨的。唐敖心想，咱们看看他这个买卖作风怎么样。买梨的这位呢，看来是一个军人，肋下挎了有刀，在这正买梨呢。买梨的就问，你这个梨多少钱一斤？卖梨的这位说，一钱银。一钱银的，给我来五斤。这位把这五斤梨腰好了之后给他递过来，五钱银子。他把五钱银子一给他，不行，我还得找您一钱。为什么呀？因为我这梨上面有个疤了，有这疤子就有褶了，这不值这么多钱了，所以我得找给您一钱。买主一听，不，你别找我这一千银子。哪个疤呀？您看，就这个。哦，这个呀，哎呀，你这个卖梨的，你不懂。这个疤呀，它不是虫子眼儿，你知道吗？它是啊，这个鸟叨的。水果这个东西啊，要是鸟叨一口，这水果就特甜。这个梨不但说不能减钱，还得加钱呢。哎，你不给我加钱，我就捡着了。这个不行不行，你把这一千你得拿过去，拿过去。你看，这个玩意是这样啊，一分钱一分货，人家讲究买货没有包涨。你看您这个梨，您知道是鸟叨的，要不知道的呢，这个梨这不有虫子眼吗？这还是这一千银子，您收着。您说不，说什么我不能要这一千银子，这个应该说我再多给你一点才好呢，你要是不找我多要，这我就知足了。这就你可这唐敖在旁边一看，哎呀，这要到了我们国家里边绝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啊，卖货的吗？啊，往外多找钱，这个买货的吗？还想着就不要，你看这事儿，你看弄的，你看看。哎呀，唐敖看了看林之阳，怎么样？果然是君子国呀，那当然了。哎，这到我们个国家里边哪有这个事儿？走呗，别看了。你也不买力。唐敖说：“咱们自个儿也买点东西，看看他们对咱们怎么样？怎么样？行啊，你想买什么呀？”唐敖说：“咱们再往前走走。”几个人往前又走，走来走去，发现在旁边有一个卖文房四宝的摊子，这儿啊有笔墨砚瓦。唐敖一瞧啊，这儿有一方砚台，他拿起这个砚台一瞧，这砚台不大，就像手掌这么长短，可以随身携带。这个砚台的石料非常讲究，唐敖一看这个砚头石料上有一种特殊的花纹，唐敖心想，这种砚台在我们国内见不着，既不是端砚，又不是射砚，这是什么砚台？可能是此地的特产。唐敖就问：“这个砚台卖多少钱？”卖砚台这主一瞧，啊，这个一两二钱。哦，不错。唐敖啊，连价都没还。为什么？唐敖心想：这君子国做买卖这地方，你不用还价，人家绝不能要黄。就看刚才卖梨的那位那种经营作风，绝对是信得过的。我买了。唐敖一伸手掏出一两二钱银子，他这一两二钱的银子是早就等好了的，一两二钱银子往里一递。卖砚台这位呢，旁边有一个档子，在唐朝那个时候啊，花银子，银子有的是定数的，有的是散碎银子，不定数的怎么办呢？放在档子上摇一摇，是多少就是多少。唐敖把这一两二钱银子递过去，这位把这个一两二钱银子往这档上一放，一等一看，正好是一两二钱。紧接着这位拿过这银子看了看，把这二钱散碎银子交给唐敖，这个您带着。哎，唐敖心想，这怎么的了？这砚台上也有疤吗？他怎么往回找钱呢？唐敖说，这你怎么把这二钱银子给我？跟您说呀，我们这儿呢做买卖有这规矩，
1: 同样的银子得看成色。您是从哪来的？您不是我们这儿的吧？唐敖说，我是从天朝来的。啊，看出来了，您这个银子成色好，非常纯。这种成色好的银子呢，你买个砚台，我只能收您一两银子就足以了，这二钱呢就不要了，要成色差点呢，我再收您一两二钱。嘿，唐敖心想，这个地方要是在这生活着多痛快呀！啊，周围环境哪儿都顺气呀！啊，唐敖说，这就算了算了，别，我不能占您这便宜，您收着您收着。好，一看收着吧，这二钱银子他收回来，把这砚台拿过来，他左掂了右掂了，这个手啊，这么一伸手，嘣，砚台掉了。这一掉，在唐敖的身子旁边也有一个看文房四宝的人，这个人正在那瞧着呢。唐敖这砚台一掉，梆，正砸人脚面上。这砚台一砸人脚面上，那位哎呦了一声。唐敖赶紧把这砚台就捡起来，哎呀，对不起，砸着您了。这位呢，往后一撤步，啊，没什么，谁都难免要失手。您这个砚台呀，哎，掉到地下，我这个脚要不在这儿呢，它不就砸不着了吗？我跟您站得太近了，我要跟您保持一段距离就没事了，是不是？哎，没什么。唐敖一看，这要是在我们国内的话，有这事儿，那位准急呀，啊。你眼瞎呀，干嘛往我脚面上砸，这大石头受得了吗？这下砸的还能不轻呢，说不定那都肿了。唐敖再三向人道歉。唐敖心想，道人这礼仪之乡，君子之邦啊，我也觉得自己君子了。唐敖把这砚台揣到怀里边，跟着多久公和林之阳他们两个人又往前走，往前又走了不远的道，一看呢，旁边有一大门，大门门口外边有两个老者正在那下棋。这两个老者看上去约有60多岁，比唐敖他们这岁数略大一点。两老头下的是专心致志，唐敖走到跟前一看，下的是象棋。唐敖也精通象棋，下棋这边呢有这么过瘾，一个是爱看，再一个呢爱支招。唐敖就站到这老头的身后了，林之阳和多九公呢站到那边。唐敖一边看着，开始还忍着，后来就有点忍不住了。你这棋呀，还有点要危险。这边这老头一回头，啊，是啊，呵呵，我瞧你要够呛。哎呀，要想个救急的招的话呢，您这马往上跳一下，别的。您变一下看看怎么样，别让他过来。对，结果唐敖这一支招，对方那棋呀，本来是有一个要赢的步给破了，这一破了，两人下来下去，对方输了。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0: 听。
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3: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4: 这么不听话！
3: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5: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4: 嗯，好好写字，
3: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0: 门前的那堆沙，
3: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0: 我早已
3: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啊，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到，至闲而少欲，这可是一个养生的大秘密。该怎么做呢？首先是少欲望，就是要求人们思想闲静，没有过分的欲望。第二是少思虑，思虑太过，尤其是焦虑苦思，最能伤神。少思虑也并不是思虑越少越好，而是要求我们通过加强内在修养，理智地待人处事。第三是调情志，要学会让自己保持乐观、愉快、宁静的情志状态。对于那些难以避免的精神刺激，要学会自我调节。至闲而少欲，是古人长寿的秘密。

听众朋友，在我们活动过程当中感受到的酸胀疼痛等，是身体发出的警示信号，有的时候呢是关节异常的预兆。注重异常信号，对于及时发现关节疾病很有帮助。如果关节出现弹响、持续疼痛等等，这就说明关节出现问题了。这时候呢，就不要再盲目活动了，应该及早的就医进行诊治。常见的关节问题，除了膝关节损伤之外，肩关节也是老年朋友经常出问题的部位。活动作响、关节疼痛，不同的异常信号预示着不同的病变。

1998年，林家滩一直出土了5300年前的玉人，他嘴角微翘眯笑，仿佛陶醉在巫师通灵似的，仿佛恍烈的神仙境界。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位玉人的故事。我们先说说他的故乡林家滩遗址。说到林家滩遗址，可是大有来头。林家滩遗址自1987年首次挖掘至今，先后出土精美的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3000多件，其中出土的1100多件高规格的玉石器，代表了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同期的玉文化的最高水平，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这么说，林家滩遗址的精美玉器是当时人类手工艺技术的顶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物证。我要介绍的这位玉人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林家滩遗址考古队第一任领队张立国认为，以前我们所发现的人都是比较晚的，一般都是陶人或者石人或者木头的，但是玉人这是中国第一次。再来看看这件玉人的样貌。玉人高8.1厘米，肩宽2.3厘米，脚长2.5厘米，厚0.5厘米，长方脸，浓眉大眼，蒜头鼻子，上唇一抹弯曲的八字胡须，飘逸翻飞。这些外形特征蕴含着丰富的史前文化信息，八字胡须应是当时巢湖流域人们的习俗，说明当时已经具备剃须工具。两个大耳各挂一个耳饰的小孔，两臂各配8串玉环，就好比今天戴的手

0: 着，腰间饲料条纹的腰带体现了五千年前人们已经有了衣裤的服饰，这种细节说明当时林家滩的先民早已懂得通过打理胡须佩戴
1: 饰品
0: 来装饰自己，表达对美的追求。玉人脚趾张开，臀部宽大，表明也是坐姿。从坐姿看，当时人们不是席地而坐，或许当时已经有类似的板凳之类的支撑物。那玉人是什么身份呢？玉人两臂弯折肥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掌心向内呈祈祷状，塑造了祭祀祈祷之姿，可能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巫师。玉人背后有可能穿着水孔，硬是穿绳索之用，当时很可能是将玉人悬挂于宗庙之中，或捆绑在祭坛之上，供人们进行祭拜活动或巫术仪式。值得关注的是，在目前出土的商代以前人像中，头戴冠冕是极其罕见的，一少数有头冠人像多刻于器皿之上，这件玉人呢却头戴圆冠，冠是为方格纹，玉冠中间有三个小孔，看得出是精心设计编织而成，其形制豪氏以后的王冠。从工艺上来看，该玉人为灰白色透闪石材料，充分彰显出林家滩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治愈匠人的聪明才智。以玉人背部高超的尾钻孔为例，孔径仅有0.15毫米，比人的头发还细，足以媲美现代激光钻孔技术的成品效果，令人称奇。总之，这件玉人像所反映的不仅是林家滩本地发达的玉器文化水准，更是展现出中华民族玉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璀璨亮点。林家滩的玉人撇着八字小胡须，阔嘴轻笑，见证着玉石文化在华夏土地上的演进历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3: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嗨，这里依然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原创说明书，一起来发掘宝藏原创歌曲，感受独立音乐人的真诚与力量。首先我们来听 Nope 偶尔的宇宙坠落之后，整首歌氛围感拉满，以宇宙为意象，唱出了对未知的憧憬与心底的柔软。没有复杂的编曲，却能让人静下心来慢慢聆听。

再来听第二首原创作品，永兴的《以后以后以后》。每一次追问都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情绪。 Hook 演唱部分是当代年轻人喜欢的，编曲里的合成器和人声采样切片制作很巧妙。

0: 金光辉。
1: 听完这首歌，我们继续原创说明书，来听一杯陈豆浆的《追光人》，唱出普通人在困境。

新歌风向标，接下来我们听这首编曲大魔王胡彦斌的全新单曲《看情况》。就在3月28日，胡彦斌在南昌演唱会现场惊喜首唱了这首歌。歌名看似简单，却藏着接纳生活不确定性的生活哲学，延续了胡彦斌一贯的细腻风格，旋律抓耳，情感真挚，值得反复收听。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一首看情况来自胡彦斌。说到胡彦斌，他的创作实力是不容小觑的。接下来咱们就听听他为侧田创作的经典金曲《男人 KTV》。这首歌由胡彦斌作曲，2007年胡彦斌率先演唱并收录在自己的专辑《男人歌》中，后来被侧田翻唱，迅速火了起来。歌曲副歌部分巧妙地融入了《吻别》《你的背包》两首歌的旋律。

最后一首新歌来自锤娜丽莎的《白乌鸦的坦白》，也是她挣脱标签回归歌手身份的自我宣言。歌曲采用复古 disco 编曲，律动轻快抓耳，锤娜丽莎用松弛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不迎合不盲从的态度。歌词里藏着她10年间对抗标签的勇气，实力展现了专业歌手的扎实功底。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包公之墓海瑞墓园。瑞，这位百姓心中的清官好官，字汝贤，号刚峰，是琼山市府镇金花村人。在朝期间，面对明世宗当政时的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海瑞不怕牺牲，自备棺材，直言进谏，一篇治安书震惊朝野。在任期间，他清正廉洁，秉公执法，不畏惧权贵，历程贪官污吏，昭雪许多冤狱，造福于当地百姓。海瑞72岁时出任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不久病逝于任上。此后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中介。海瑞素有南包公、海青天的美誉，他是一名刚正不阿、克己奉公的贤臣，又是一位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君子。

海瑞墓园位于海口市西郊滨崖村，始建于明万历十七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墓园面积约5000平方米。海瑞墓园之所以建在此处，据说其中还有一个典故。海瑞死后，朝廷官员徐子伟保护灵柩回故里安葬，途中灵柩上的绳子突然断开，接好之后再断，反复几次都依然如旧，人们便都以为这是海瑞自己选的风水宝地，于是就将其在此下葬，这就是今日的海瑞墓园。海瑞墓园建筑古朴大气，庄重典雅，院内郁郁葱葱，幽深静谧。正门的青灰色石牌坊上横刻粤东气正四个丹红大字，抬头望去，一条百十来米长的花岗石铺就的大道笔直开阔，从牌坊下直通基底，大道两旁两排椰子树傲然挺立，如同墓园忠实的守卫。两行明代雕刻的石人、石马、石羊、石狮，或坐或站或躺，栩栩如生，反映了当时社会精湛的雕刻艺术。石板大道前建有一个正方形的石板平台，平台的中央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着一块1米多高的石碑，名叫玉祭碑，背面主要表述海瑞的生平功德，背面刻有一副对联，孰曰公无子，天下人皆公子，孰曰公无孙，天下之人皆公孙。海瑞虽无后代，但受后世人爱戴的他皆愿为其子孙。在道路的尽头是海瑞的营墓，花岗岩砌成的墓基为六角形，上部呈圆锥形，看上去就像3米高的古钟。墓碑上刻着徐子伟撰写的《黄明志莽兹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是中介海公之墓》，这是海瑞生前的官衔及死后的荣誉封号。海瑞主墓后的平台上安放着海瑞的坐姿塑像，正襟危坐的海瑞头戴官帽，身着官服，手持朝护，清瘦的面庞，微蹙的双眉，紧绷的下颌，处处流露出他对国家、对朝廷、对人民的无限忧思，俨然一副忧国忧民、勤政廉明的清官形象。海瑞塑像后的杨连轩亭柱上挂着海瑞所著的两副对联，前两柱书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长留社稷身，后两柱书正善民安歌道泰，风调雨顺好时清。杨连轩的扇形造型以及海瑞所著对联，意在宣扬海瑞勤政爱民、公正无私，是我们永远的典范。漫步在海瑞墓园中，不仅能观赏到典雅秀丽的园林景致，还能在这充满浩然正气的古风中回顾海瑞一生。

一砖一瓦镌刻着文明的印记，从故宫的皇家气派到苏州园林的诗情画意，每一座古建筑都是一件精妙的艺术品。飞檐斗拱展现工匠智慧，雕梁画栋诉说历史沧桑。广播专题节目《走进中国古建筑》，带你领略中华建筑的独特魅力。

展到了大清帝国，因此当时的沈阳又被称作盛京。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睿文皇后就葬在盛京城外的清昭陵中。这座陵园建于明末清初之际，所以建筑风格既有明朝皇陵的气势，又有满族墓葬的特色。2004年，通过世界遗产名录组委会的审核，清昭陵成为一处世界级的文化遗迹。清昭陵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部，与涪陵、永陵并称为清初的关外三陵。作为清代初期的帝王陵园，一直受到清朝历代的重视。当时陵区四周不仅设置了红白青色的界桩以及众多巨马墓，还有专门的皇陵守墓人，防止一般人私自进入其中。时过境迁，现在的皇陵早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森严，观光的游人终于可以目睹它的风采。昭陵整体布局严密，宫殿陵寝设置井然有序，并且富有层次感，可分成三部分。从最外面的下马石开始，陵区的建筑开始映入眼帘，石桥雕饰繁多，十分精美，引人注目。石牌坊之后，正红门便是陵园的入口。这座建筑色彩明艳，朱红色的墙体环绕整个陵区一周。门内石狮、石马、石像、石麒麟、石人像分布在神道两侧，排成行列，颇有气势。陵区内部地势开阔，宫殿楼阁林立，其中碑亭矗立，亭内圣德碑上字迹依旧可辨，铭刻着帝王的丰功伟绩。方城的正南门称作隆恩门，从此处可进入。城内隆恩殿非常宏伟壮观，旁边配殿形成众星捧月之势，蔚为壮观。宝城是昭陵里的陵墓中心，这座城形如月牙一般，下藏地宫，用于盛放陵园墓主人的棺椁和陪葬品。皇太极和其皇后的墓地就位于宝城的地宫里，是昭陵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皇太极作为清朝历史上的先驱，开创了百年基业，他率领满族八旗子弟东征西讨，历经多次大型战役，战功卓著，可谓是清朝最骁勇善战的一代帝王，所以昭陵的百年历史不能不添上他的姓名。除过宫阙楼台、历史人物，昭陵实景也不能错过。昭陵的自然景观十分优美，犹如一座江南园林，古木参天，风光秀丽，时常鸟语花香。一年四季景色不同，春天时节水气湿润，正是桃花、樱花、梨花盛开的时候，一时间院中红潮涌动，姹紫嫣红，分外妖娆。夏季来临之后，绿意盎然，雨后树木苍翠欲滴，柳树浮动着长条在风中舞动，池塘里更是一片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秋天虽然变得有几分肃杀，但是依旧不会单调，此时枫叶正红，层林尽染，美不胜收。冬日飞雪如画，一片圣洁的气息围绕在四周，松柏在雪中站立，仿佛受检阅的士兵，身姿挺拔，风采更是出众。相传古时候昭陵十景深得好评，比如龙山积雪、宝顶凝辉、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关外三陵之一清昭陵。清朝发迹于关外，以后金政权

山门灯火，背楼月光，坐林烟雨等，风光各异，引人入胜，是沈阳著名的游览胜地。现在的清昭陵已经被改成了北陵公园，与大都市融为了一体，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无论欣赏风景还是寻找历史遗迹，昭陵都是难得的去处。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郑余庆请客。
2: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使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提倡节俭，杜绝铺张浪费，仍然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可是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生活节俭实在是寒酸，只有锦衣玉食才能显示自己的身份。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给您讲一个发生在唐代宰相身上的节俭故事。中唐时期有个宰相叫郑余庆，郑余庆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清廉简朴。有一天啊，郑余庆忽然召集亲近的官员到家里来吃饭，大家都十分惊讶，因为郑余庆德高望重，节俭名声远扬，平常基本不请客。为了表示对郑余庆的尊敬，大家天还没亮就来到了郑家，守候在客房里。郑余庆呢，他照常起居，并不知道大家竟然来这么早，一直到太阳高高升起，他才出来接见客人。大家就坐后又闲聊了好长时间，所有人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几乎是前心贴后心了，都盼着赶快开饭。这时郑余庆吩咐仆人说，你去告诉厨房，今天这道菜要做得仔细一些，去掉毛，蒸熟了不要折断脖颈。客人们一听，欣喜地互相使眼色，终于要开饭了。这菜啊，不是蒸鹅就是蒸鸭，大家饥肠辘辘等了一上午，可算能好好的吃一顿了。很快仆人们布置餐桌，酱醋调料各自放好，又过了好大一会儿，终于开饭了。每个人的面前啊，就是一碗粗糙的素米饭，还有一个蒸葫芦，别的什么菜都没有了。这时啊，客人们才明白，去毛蒸烂不能折断的不是鹅鸭，而是一个菜葫芦。郑余庆客气地对大家说，请请，并带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客人们不好意思，只有硬着头皮把那蒸烂的葫芦咽了下去。您说身为宰相，郑余庆家里真至于吃不起鹅鸭吗？当然不是，他请大家吃蒸葫芦是因为他认为蒸葫芦下饭就是美味，这是他习惯的饮食标准，并非刻意而为自我标榜。后来郑余庆请客的故事流传了1000多年，表面上让人发笑，但细细品味却令人肃然起敬。以身作则，勤俭节约，给铺张浪费者警示，让良好的风气传承。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好像才12岁，手里的冰淇淋掉在地上。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来的医生魏百策，真是神医呀、啊！这神仙一把抓呀，到这里三下五除二，哎，把这裴元庆的毒、裴元庆的伤、裴元庆的病给治的有所好转了，把裴仁基乐坏了呀！对魏大夫是千恩万谢，但就在这个时候，魏大夫提出啊要回去，说我朱家集还有很多患者呢，我答应人家今天呢我得回去，我今天必须回去。哎呦，那裴仁基哪能放啊，魏大夫啊，你看犬子的病现在没痊愈呢，我怕你这么一走啊反复了，你不能走。裴仁基挽留，刘将军也留，马英众将都留。哎，魏百策说了，裴将军呢、啊、说句到家的话，你孩子裴将军的命是命，别人的命也是命啊。作为一个医生，一个大夫，眼中只有性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呢、啊。而且给你们看病，是因为看你们的病症急，是插队插进来的。人家排队排号排了好几天了，不给人看，我于心不忍呢、啊。再说了，现在我已经把这解毒膏啊都留在这里了，外伤所用的膏也留在这里了，你按时给三将军哎去擦抹也就是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吃的内服的药，内服的药呢，你的军营这药材又不全，我到朱家集，我那李家老店呢有啊，即便是没有，我也容易让他们去调配。所以呢，我现在在这里不在这里啊，差距不大，只不过呢，你需要每天让人到朱家集汇报三将军的病情，我根据病情再进行调方，应该没有太大反复。如果说真的有反复，我再来。裴将军，您放心好了，我从小跟着我师父学的就是眼科，对这个眼疾我是非常有把握的，我能治了我就说能治了，治不了我绝对不大包大揽。这个病我说了我能治，每天呢你就派人去告诉病情也就是了。你说魏大夫啊执意要走，而且对自己非常自信， 你强求啊，也不礼貌。那好，既然如此，来啊，裴仁基赶紧的，让人拖出来一小盘银子，足足得200两啊，拖在魏百策近前。魏先生，劳您大驾，这一晚上也没休息好啊，这是怎子？聊表寸心，望先生笑纳。哎呦，魏百策一看，嘿，裴将军，我说了，救死扶伤乃我一家之本分。我来上门嘛，肯定有诊金的，但不会这么多呀。是我的，您一分不能少给我；不是我的，我一分不能多要。要了我就欠债呀，生死轮回，等下辈子我还得还。所以呢，我不能多要。这么着吧，你给我5两纹银就行了，足够了。不，这是我们老裴家感谢您的，您无论如何得收下。不，魏大夫说什么都不收。你推我让一番之后，魏百策说了，这么着吧，我呢就取一锭银子，这一锭得20两吧，足够了。这20两不但是今天的诊资，包括以后这么多天，直到三将军这伤势好了，完全康复了，就这么多银子，连药费都包在这里。我敢打包票啊，不会超过20两纹银，我还有赚头。如果再多给我可不要。哎，裴仁基一看呢，人家医德真高啊，红包不收啊，那得尊重人家，只得留下来20两纹银，其余的呢让人收回去了。然后裴仁基亲自把魏先生送出辕门外呀，正要分别呢，这魏百策呀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裴将军呢，我呢还有一个要求。哦，裴仁基一听，什么要求？魏先生有要求尽管提啊。裴将军呢，是这个意思，三将军的毒虽然现在暂时被我压制住了，但是呢这个毒是十分凶险的，如果这个药达不到位，很容易就会反复。这个药怎么达到位呢？那必须我们讲八纲辩证啊，必须知道三将军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饮食如何，两便如何，等等等等，必须丝毫不差，我才能够在朱家集给他开对的方，拿对的药。这里可干系着三将军的生死啊，千万不能够懈怠呀、啊！这我明白。所以啊，裴将军，我提个要求，这每天向我汇报。

病情的，你也不要派他人传口了。你每天晚上啊，观察完三将军的病情，详详细细，您亲笔都给我写下来，写一封信，最好啊，再盖上您的一个戳，我知道这是您亲笔写的，您是他的父亲，这一笔一画都会认认真真写，一个情况都不会放过，我呢也就放心了，我就按照你给我所写的病情给他开方拿药，你派人把这封信呢送给我，我看完了调了方，让人把药拿回来，您再煎。那当天晚上看完之后再写封信，再派人送来，你是三班倒也好，两班倒也好，反正是每天保证给我一封信，每天我保证给三将军调方拿药，这么着呢，我估摸着不出半月，三将军会康复如初啊！我就给您提这么一个要求。总之啊，凡是医家，这个脾气都古怪，我也如此啊。如果我看到今天的信笔迹不是您写的，我就产生怀疑了。甭给我解那么多，我也不调方，我也不开药，我也不给他药，我怕给错了，回头三将军这病情反复，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我就提这个要求，不知裴老将军您能同意否？哎呀，裴仁基一听，这是一个大夫负责呀，世上很少有像魏先生您这样负责的大夫了，我焉敢不从啊！您放心，每天我亲笔写一封，详详细细的把犬子的病症啊写下来，然后盖上我的戳，一定让专人给你送去，一天一封，绝不耽搁，我连夜送。好，咱说好了，千万不要让人代笔，说好了，说好了，一定一定。好，告辞告辞。刘将军在，还得烦劳你呀、啊。怎么把魏先生请来的，怎么送魏先生回去呀、啊？当然了，这一次给魏先生套辆马车，你护送着回去，而是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套了辆马车，把这魏百策又送回了100里地之外的朱家集呀、啊。简短接说，打这天开始，每天晚上这裴仁基就看看裴元庆的病症，看看情况，然后认认真真的写一封书信，汇报一下病情，按上自己的印戳，派专人送给朱家集的魏百策。送过来早晨了，魏百策调好了方，拿好了药，让人带回去煎汤熬药，给这裴元庆灌下去，每天给裴元庆啊上药膏。你别说呀，要么是神医呀、啊，要么说对症下药啊，真是立竿见影啊！吃下去三天，裴元庆整个脸恢复如初，就是眼圈啊还有点红，但是不那么黑了，也不往外淌水了，眼睛也恢复了视力，这屁股也好多了，那烂肉啊慢慢的都长齐了，这精神头也足了啊。裴仁基看在眼里，喜在心中，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呀、啊！看来呀、啊，我们老裴家的列祖列宗是积了德了，否则的话，元庆怎能度过此劫呀？这个魏大夫也是我家大救星啊！每天仍然给这魏百策送信，就这么着又送了7天。这一天呢，送信的回来了，见到裴仁基说了，说将军呐、啊，魏百策魏大夫啊走了啊。裴仁基大吃一惊啊，你说什么走了啊？我到了朱家集，像往常似的来到李家老药铺，李家老药铺的掌柜的就告诉我了，说魏百策先生昨天晚上接的一封急信，说家里有事儿啊，急急忙忙的收拾药箱子告辞了李老掌柜的，人家就走了。这什么时候回来？那李掌柜的说不知道啊，说魏先生本来就是个游房郎中，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人家不知道啊。哎呀，那我儿子

了病怎么办呢？老将军，您放心，魏先生临走的时候啊，专门的嘱咐了李老掌柜的，就说呀，如果咱们再来送信呢，就告诉咱们，说三将军的病情啊，现在已然稳定了，再把那药膏敷完，另外呢，给开了个方，按照这个方再拿7天的药，这7天熬完了，喝完了，病情痊愈，说绝对不会有差池，让您呢放宽心。另外临走的时候，人家还专门的调了2罐药，说如果那药膏用完了，就拿这2罐药替上，如果用不完，这2罐药也就没用了。哦，裴仁吉听到这里这才放心呢，但愿如此啊。那行吧，但愿苍天保佑这位好心的魏大夫啊，让人家一辈子一帆风顺，不要有大风大浪，我们老裴家世世代代不念您的大恩大德呀。就这么着，裴元庆仍然在军营当中将养身体，说那位魏百策干嘛去了呀？魏百策呀，收拾收拾衣箱子，人家呀回瓦岗山了，回瓦岗山了啊！原来这位魏百策魏大夫非是别人呐，乃是贾柳楼的大爷，瓦岗山大魔国的丞相魏征魏玄成啊。那为什么有些传统书上这魏征都被称为魏百策呢？那就是这一次魏征冒充医生给自己改的名字，号百策，其实是魏征。说魏征干嘛呢？为什么跑到百里之地的朱家集在那冒充医生呢？这是人家瓦岗早就定下的计呀。咱说了，从这裴元庆张德斌大兵在虎牢关集结的时候，人家瓦岗山就已经把收服裴元庆的计策想好了，想好就付诸实施啊，分好几路走啊。啊，贾云甫该到大清城给皇上提亲就给皇上提亲，另外一波那就是魏征魏玄成让一些人保护着来到了百里之外的朱家集。那还有人保护，当然了，人家毕竟是个文臣呢，有人保护着，当然都是暗地保护啊。到了朱家集，早就知道这里有一个李家老药铺，魏征就装扮成一个游方郎中来到人家老药铺要求坐堂。那老药铺自然是高兴了，有坐堂先生讲好这个分配比例，每天给你多少诊费，这个药呢算我们李家老药铺的，所以呢人家是个合作关系。说魏征会看病吗？哪能不会呀、啊？古代读书人呢，不为良相必为良医呀、啊。你别忘了，六经之首是易经啊，把这易经读透了，那就明白中医之理了。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学中医的老学不通啊？老是学西医，按西方思想，那哪行啊？你得先学易呀、啊。所以呢，古代读书人考不中功名的两条路，一条当医生没问题，拿起来就干，另外一条呢做算卦先生也没问题，反正会说呀，这易经滚瓜烂熟啊。那么对于魏征来说，人家呢曾经遇到一人做过几天老道啊，遇到一人学会道医，学会医术非常高明啊，所以在这里去看病，那对人家来说绰绰有余啊，一般的病症不在话下呀。这个小地方哪有高明医生了？那魏征一会看病，那就成了神医了。其实也是个比较啊，魏征说医术有多高明也谈不上，但是一般的头疼脑热人家没问题。所以在此坐堂一个月，那这个地方啊就传遍了，都说来个神医啊，十里八村的都过来看病。那年代这个卫生系统啊搭建的也不完善，尤其基层医疗那更差，所以来个医生就成宝了，十里八村全过来看病啊。那魏征在这里就有名了。这个时候裴元庆打瓦岗山被空锤大将齐国远一空锤把眼睛迷了，那空锤里面放的是毒药啊，

这种毒药叫夺木沙，这是绿林的毒药啊。谁配的呢？圣手白猿侯君集，人家老侯家祖传这么个药，侯登山传给了侯君集，侯君集自然会配。另外人家有解药的秘方啊，会治毒者必会解毒啊，所以呢把这毒药装在了齐国远空锤之内，把这秘方早就调好了，调成药膏，让魏大爷带着，就在朱家集这里坐堂当医生。那这边裴元庆一旦受了伤，必然会向外求医啊。那刘将军向外求医，走到朱家集附近，碰到的什么中年人呐、蒙眼老头啊，那都是医托，那都是瓦岗山的人呢，故意在这等着呢。一见有将军骑马来了，一见呢四处瞭望，行了，这肯定是求医的，就出来走一趟。万一碰到不是的，不是也就不是了，人家也不在意，是的肯定会注意自己。然后我们呢就把他引到朱家集，见到魏大爷，见到魏征，肯定会把魏征请到军营。魏征到那里拿出解药一上，一定能够解这裴元庆之毒啊。然后再假说朱家集这边忙，我得回来，让这裴仁基每天给他一封书信汇报病情，得亲笔所写，最好盖上图章，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什么呢？前面干了这么多，就是为了骗取这封书信的，就是为了骗取这枚图章的。魏玄成骗了六七张信，已然对裴仁基的笔迹了然于胸了。一看行了，我们呢要准备实施下一步计划了。于是呢就告别了李家老药铺，扛着自己药箱子，带着手下之人离开朱家集，返回瓦岗山。到了岗山之上，秦琼、徐茂公迎接，问大哥如何了。哎呀，一切都在咱们的计划当中啊，这信已然骗得了，我现在就可以动手模仿裴仁基的笔迹给他写家书了。太好了，大家高兴啊。徐茂公拿出一封信来说，我已然把家书写好了，您呢就照着这封信模仿裴仁基的笔迹写封家书。岗山上有的是制印能人呢，就模仿着裴仁基这方印刻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印。这边呢魏征已经把这信誊录好了，拿来这个印章咔那么一盖，再一看呢，跟着裴仁基所写的信是一模一样。你不仔细的看，你不找这个笔迹鉴定专家，你根本看不出来呀。魏征把这封信混在这几封信里，然后让瓦岗山那些懂字的人、识字的人，你们瞅瞅，你们找一找哪封信哎不是这个人写的，这里面有封假信，你们找一找看看能不能看出来。大家找了半天，有人往外挑都挑不出来呀。最后大家一看妥了，这以假乱真呢、好，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派圣手白猿侯君集带着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宴师等等弟兄，又带了一波人马下山去劫裴家老小。劫裴家老小啊，怎么还下山劫呀？裴家老小啊已然被调出了北海。要不说瓦岗山三爷徐茂公是高人呢、这算计的处处到位啊，一环扣着一环。老裴家在北海被软禁了，被朝廷看起来了，你怎么能够把老裴家救出北海呀、怎么能够把他们骗到瓦岗山上来呀、怎么能够拿他们当人质收复裴元庆啊？你去攻北海去不现实啊，所以就得用计策。什么计策？咱说了，让贾云甫拿着重礼到大兴城见到宇文化及，让宇文化及见皇上，给皇上推荐裴翠云、杨广要纳。

裴翠云为妃，令传旨官带人马到北海来接老裴家，这样老裴家就能够被朝廷给带出北海。只要带到半道上了，那我们就能把你劫了呀。你才有多少兵啊，肯定不能大兵保护啊。果然如此，这天使官带着这旨意，带着一些人马呀，就来到北海，到裴家府上来传旨。来到裴家府上的时候，老裴家正在那哭呢。哭什么呢？裴元绍回来了，说裴元绍不是在齐郡协助那个齐郡的代理刺史武明镇守齐郡吗？是啊，但没镇守了。怎么呢？就在三天前呢，突然间这天晚上齐郡大乱呢，到处被人放了火了，火光冲天呢，把这裴元绍吓一跳，和这武明赶紧点齐人马看怎么回事啊。有人说了不得了，四门都被人打开了，这齐郡里头有奸细呀，把城门打开了，无数的兵涌进齐郡城啊，了不得了，全杀进来了。从哪杀来的兵啊？这武明还没闹明白呢，咣当，齐郡刺史府府门被人踹开了，从外面闯进半截黑塔的一个大个子，手里拧着一杆长枪，呆，铁枪大将来火儿在此，这齐郡嘛，已然被我家济南王复夺也。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
1: 人似冰封，笑问你何在。
0: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两个人开始叫号啊，如果这姓聂的输了之后，大伙就拍拍屁股不打抱不平了，而胡斐呢也各自转道离去。胡斐道：好，就是这么办，这抱不平打不打得成，哼，得瞧我小胡子的玩意儿行不行。看招！猛地举起旱烟管往自己颈后衣领中一插，跃下马来一个踉跄，险些摔倒。众人听他一声喝看招，又见他举起烟管，姿势俨然都到他要以烟管当作兵器打向对手，哪知他呼的一声竟将烟管插入自己颈后领口。又见他下马的身法如此笨拙狼狈，旁观的十五个大盗之中倒有十二三人笑了出来。那姓聂的喝道：你用什么兵刃，亮出来吧。胡斐道：黄牛耕田得用篱笆，楚大寨主，你手里这件家伙倒像个篱笆，借来试试。说着伸手出去向那姓楚的老者借那雷震挡。那老者见了他也真大为忌惮，倒退两步怒道：
2: 不借，谅你也不会使。

0: 胡斐右手手掌朝天，始终摆着个乞讨的手势，又道：
1: 嗨，借一借又何妨？
0: 突然身臂搭出，那老者举挡御驾，不知怎的手中忽空，那雷震挡竟又已到了对方手中。
1: 啊！
0: 那老者一惊飞笑，倒窜出一丈开外，脸上肌肉抽搐，如见鬼魅。胡斐这路空手夺人兵刃的功夫，是他元祖飞天狐狸潜心钻研出来的绝技。当年飞天狐狸辅佐闯王李自成起兵打天下，凭着这手本领，不知夺过多少英雄好汉手中的兵器，当真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诡秘无比。飞天狐狸那四字外号一半也是由此而来。那姓聂壮汉见胡斐手中有了兵器，提剑便往他后心刺来，唰！胡斐斜身闪开，回了一挡，跟着自左侧抢上，雷震挡回掠横刺。姓楚的老者只瞧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但见胡斐所使的招数，竟是他师父亲授的64路轰天雷震挡法，一模一样，全无二致。他那姓上官的师弟更加诧异，明明听得胡斐连雷震挡的名字也不识，使出来的挡法却和师哥全然相同。哎呦！他二人哪想得到胡斐武功根底既好，人又聪明，瞧了那姓楚老者与徐峥打斗，早将招数记在心中。何况他所使招数虽然形似，其中用尽和变化的诸般法门却绝不相干。那姓聂的这时再也不敢轻慢，剑走轻灵，身手便捷，胡斐所使的兵刃全不顺手啊，简直有意炫人耳目，招招依着那姓楚老者的武功法门而使，更加多了一层拘束。但见敌人长剑施展开来，寒光闪闪，剑法实非凡俗。他无挡拆架，心下寻思，这16人看来都是硬手，若一拥而上，我和二妹纵能脱身，徐峥一家四口必定糟糕。只有打败了这人，挤兑的他们不能动手，方是上策。突见对手长剑下沉，暗叫不妙，待想如何变招，当的一声，雷震挡的一端已让利剑削去。道众眼见胡斐举止邪门，本来心中君子嘀咕，忽见那姓聂的得力，齐声欢呼。姓聂的精神一振，步步紧逼。胡斐从楚姓老者那里学得的几招挡法堪堪已经用完，心想再打下去马脚便漏，见雷震挡给削去一段，心念一动，回挡斜砸，敌人长剑圈转，当的一声响，另一端也削去了。胡斐叫道：
1: 好，你毁了楚大爷的成名兵刃，太不够朋友了。
0: 姓聂的一怔，心想这话倒也有理啊，突然当的又是一响，胡斐竟将半截挡柄砸到他剑锋上去，手中只余下尺来长的一小截儿。又听他叫道：
1: 会使雷震挡，不使闪电锥，武功不免稀松平常。
0: 说着便将一小截挡柄递出，便如破甲锥般使了出来。姓上官的大道先听他说闪电锥，不由得一惊，但瞧了他几路锥法啊，横戳直刺全不是那一回事儿，这才放心，大声笑道：
1: 哈哈哈哈，这算哪一门子的闪电锥啊？
0: 胡斐道：
1: 你学的不对，我的才对。
0: 说着连刺急戳，其实他除单刀之外什么兵器都不会使，这闪电锥只装模作样摆个门面啊，所用作攻守者全在一只左手，近身而搏，左手

0: 石，笑道：“哼，这口宝剑锋利的紧，我来砸它几下，瞧是砸得断砸不断。”说着作势，便要将大石往剑身上砸去。宋是天下最锋利的利剑，用大石砸在他平板的剑身上，也非一砸即断不可。那姓聂的对这口宝剑爱如性命，见了这般惨状，当时吓得脸色苍白，颤声叫道：“
1: 老兄请住手，在下认输便是了。”
0: 胡斐道：“我瞧这口好剑未必一砸便断。”说着又将大石一举，那姓聂的叫道：“
1: 尊驾倘若喜欢，拿去便是，别损伤了宝物啊。”
0: 胡斐心想，此人倒真是个情种啊，宁可剑入敌手，也不愿剑毁，不再嬉笑，双手横捧宝剑送到他身前，躬身说道：“小弟无礼，多有得罪，这里赔礼了。”神态谦恭，那人大出意外，只道胡斐纵不毁剑也必取去啊，要知如此利刃当是罕见，由此宝剑平添了一倍功夫，武林中人有谁不爱，何况他如此有礼，忙伸双手接过，躬身道：“
1: 多谢多谢。”
0: 惶恐之中掩不住满脸喜出望外之情。胡斐之夜长梦多，不能再耽，翻身上马，弯腰向群道拱手道：“
2: 承蒙高抬贵手，兄弟这里谢过。”
0: 这句话说得甚是诚恳，他向徐峥和马春花叫道：“
2: 走吧。”
0: 徐峥夫妇惊魂未定，赶着飙车纵马便走，胡斐和程灵素在后压队，没再向后多望一眼，以免又生事端，耳听得群道低声议论，却不纵马来追。四人一口气驰出七八里，始终不见有盗火追来。徐峥勒住马头说道：“
2: 尊驾出手相救，在下甚是感激，却何以要冒充在下的师伯？”
0: 胡斐听他语气中甚有怪责之意，微笑道：“
2: 哈，顺口说说而已，兄弟不要见怪。”
0: 徐峥道：“
2: 尊驾沾上这两撇胡子，逢人便叫兄弟，也未免把天下人都瞧小了。”
0: 胡斐一愣：“哦，没想到这个莽撞之人竟会瞧得出来。”程灵素低声道：“
3: 定是他妻子瞧出了破绽。”
0: 胡斐略一点头，凝视马春花，心想：“他瞧出我胡子是假装，却不知是否认出了我是谁。”徐峥见了他这副神情，知道自己妻子生得美丽，胡斐途中紧紧跟随，早便不怀好意。他遭盗党戏弄，侮辱了个够，已存必死之意，心神失常，放眼但觉人人是敌，大声喝道：“
2: 阁下武艺高强，秒杀我，这位上吧。”
0: 说着一弯腰，从烫子手的腰间拔出单刀，立马横刀向着胡斐凛然傲视。胡斐不明他心意，欲待解释，背后马蹄升级，一骑快马疾奔而至。这匹马虽无袁子衣那白马的神骏，却也是罕见的快马，片刻间便从镖队旁掠过。胡斐一瞥之下，认得马上乘客便是十六盗火之一，心想这批江湖人物严明已罢手，不再打抱不平，这些人武功不弱，自当言而有信，当以作罢。见徐峥神气不善，不必跟他多有纠缠，便欲乘机离去。程灵素道：“
3: 咱们走吧，犯不上多管闲事打抱不平。”
0: 岂知多管闲事打抱不平这八字正触动徐峥的计划。

0: 他眼中如要喷出火来，并要纵马上前相拼。马春花急叫：“
1: 师哥，你又犯糊涂了。”
0: 徐峥一呆，程灵苏一提马缰，跟着身马鞭在胡匪的坐骑臀上抽了一鞭，啪，两匹马向北疾驰而去。胡匪回头叫道：“
2: 马姑娘，可记得商家宝吗？”
0: 马春花陡然间满脸通红，喃喃道：“
1: 啊，商家宝，商家宝，我怎能不记得？”
0: 他心摇神驰，思念往事，但脑海中半分也没出现胡匪的影子。他是在想着另外一个人，那个华贵温雅的公子爷。胡程二人纵马奔出三四里，程灵素道：“
1: 大哥，打抱不平的又追上来了。”
0: 胡匪也早已听到来路上马蹄砸踏，共有十余骑之多，说道：“
3: 当真动手，咱们寡不敌众，又不知这批人是什么来头。”
0: 程灵素道：“
1: 我瞧这些人未必便真是强盗。”
0: 胡匪点头道：“
3: 这中间古怪很多，一时可想不明白。”
0: 这时一阵西风吹来，来路上传来一阵金刃相交之声。胡匪惊道：“
3: 哎呀，给追上了。”
0: 程灵素道：“
1: 瞧那些人的举动，那位马姑娘绝技无碍，他们也不会伤那徐爷的性命，不过苦头是免不了要吃的。”
0: 胡匪竭力思索，皱眉道：“
3: 哎，我可真不明白。”
0: 忽听得马蹄声响，斜刺往西北角驰去，走的却不是大道，同时隐隐又传来一个女子的呼喝之声。胡匪纵马上了道旁一座小丘，纵目遥望，只见两名盗伙各乘快马，手臂中都抱着一个孩子。马春花徒步追赶，头发散乱，似乎在喊：“
1: 还我孩子，还我孩子。”
0: 隔得远了听不清楚，那两个盗党兵刃一举，忽地分向左右驰开。马春花当时呆了，两个孩子一般的都是心头之肉，不知该向哪一个追赶才是。胡匪瞧得大怒，心想：“哎呀，这些人可真无恶不作啊！”叫道：“
3: 二妹，快来！”
0: 明知寡不敌众，倘若插手，此事甚为凶险，但眼见这等不平之事，总不能置之不理，何况心中隐隐藏有当年对马春花的一番情意，当即纵马追上。但相隔远了，待追到马春花身边，两个大盗早已抱着孩子不知去向，见马春花呆呆站着却不哭泣。
3: 胡匪叫道：“马姑娘别着急，我定当助你夺回孩子。”
0: 其实这时马姑娘早已成了徐夫人，但在胡匪心中一直便是马姑娘，脱口而出全没想到改口。马春花听了此言，精神一振，便要跪将下去。
3: 胡匪忙道：“请勿多礼，徐兄呢？”
0: 马春花道：“
1: 我追赶孩子，他在那边给人缠住了。”
0: 程灵素驰马奔到胡匪身边，说道：“
1: 北面又有敌人。”
0: 胡匪向北望去，果见尘土飞扬，又有八九骑奔来。
3: 胡匪道：“敌人乘的都是好马，咱们逃不远，得找个地方躲一躲。”
0: 游目四顾，一片空旷，并无藏身之处，至西北角上有一丛小树林。程灵素马鞭一指，叫道：“
1: 去那边。”
0: 向马春花道：“
1: 上马呀。”
0: 马春花道：“
1: 啊，多谢姑娘。”
0: 跃上马背，坐在他身后。程灵素笑道：“

0: 眼光真好，危难中还瞧得出我是女扮男装。
1: 三人两骑向树林奔去，直奔出里许，倒挡便已发觉，只听得声声呼哨，南边十余骑，北边八九骑，两头围了上来。胡匪一马当先抢入树林，见林后共有六七间小屋，心想：再向前逃，非给追上不可呀！只有在屋中暂避。奔到屋前，见中间是座较大的石屋，两侧的都是茅舍。他伸手推开石屋的板门，里面一个老妇人卧病在床，见到胡匪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只啊啊低叫。程灵素见那些茅舍一间间都是柴扉紧闭，四壁又无窗口，看来不是人居之所。踢开板门，见屋中堆满了硬柴稻草，另一间却堆了许多石头。原来这些屋子是石灰窑筑基石灰石和柴草之处。程灵素取出火折，打着了火，往两侧茅舍上一点，拉着马春花进了石屋，关上了门，又上了门栓。这几间茅舍离石屋约有三四丈远，柴草着火之后，人在石屋中虽然炙热，但可将敌人挡得一时。同时，石屋旁的茅舍尽数烧光，敌人无藏身之处，要进攻便较不易。马春花见她是个少女，却能当机立断，一见茅舍毫不思索的便放上了火，自己却要带进了石屋之后，想了一会儿，方是明白她用意，赞道：“姑娘，你好聪明。”茅舍火头方起，道众也纷纷驰入树林，马匹见了火光不敢奔进，四周团团站定。马春花进了石屋，惊魂略定，却悬念儿子落入道手，不知此刻是死是活。她虽是著名拳师之女，自幼便随父闯荡江湖，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险，但爱儿遭辱，不由得珠泪盈眶。他伸袖拭了拭眼泪，向程灵素道：“妹子，你我素不相识，何以犯险相救？”这一句也真该问。这批大盗显然个个武艺高强，人数又重，便是他父亲神拳无敌马行空亲自遇上了，也绝抵挡不住。这两人无亲无故，竟将这桩事毫没来由的拉在自己身上，岂不是白白赔上性命？至于胡匪自称歪拳有敌牛耕田，他自知是戏弄群盗之言。他父亲的武功是祖父所传，并无同门师兄弟。程灵素微微一笑，指着胡匪的背说道：“
0: 你不认得他吗？他却认得你呢。”
1: 胡匪正从石屋窗孔中向外张望，听得程灵素的话，回头一笑，随即转身伸手从窗口中接了一只钢镖，一只甩手剑进来，抛在地下说道：“咱们没带暗器，只好借用人家的了。一二三四五六，这里南边共是六人。”转到另一边窗口中张望，说道：“一二三，北边七人，可惜东西两面瞧不见。”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孩子出遭绑架，是敲诈还是报仇？
4: 你赶紧准备6万8的赎金，要是敢耍什么花招挑衅你儿子的小命。
3: 孩子频频发出离奇信息，谁在制造幕后迷局？
4: 丁丁的话呀是有一点蹊跷，儿子肯定是也有深意。
3: 面对凶恶的绑匪，聪明的小男孩最终能否逃脱魔掌？被绑架的小男孩。
4: 2011年1月20号早上7:55，北京市海淀区某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一个声音焦急的男人说：警察同志，我儿子被绑架了，刚刚绑匪向我要了赎金，可我也不知道得罪谁了，快帮我找找吧。电话那头啊，隐隐约约的还传来一个女人的哭泣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打电话的男人叫杨学刚，这天早上他的妻子李静给儿子冰冰装好了书包，一面叮嘱儿子冰冰出门注意安全。冰冰调皮地说：哎呀，知道了，每天都说那么多遍，耳朵都要长茧子了，快点吧，我快来不及了。杨学刚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时针正指向6点，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就在杨学刚准备出门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在他的手机上，随手按下了接听键，里面却传来一个恶狠狠的声音：你儿子在我手里。杨学刚一听啊，二话没说立马挂了电话。此时来电显示通话时间是7:32，可过了仅仅2分钟，刚才那个电话号码又打了进来，还是那句话：你儿子在我手里。性情急躁的杨学刚说：你神经病吧。然后呢又把电话挂断了。妻子李静说：谁呀？杨学刚说：骗钱的，没看现在电视上用电话诈骗的案子特别多吗？什么中奖的、刷卡消费的，都是一些骗子，碰到这种电话呀赶紧挂掉。可就在妻子李静点头的时候，一条短信又接踵而来，上面写着：你儿子在我手里，不信你问下学校。
3: 这短短的4分钟，杨学刚接到了2个电话和一条短信，妻子李静有点不放心，难不成儿子真被绑架了？杨学刚马上拨打学校电话，没想到这电话一通，两口子慌了神儿。
4: 电话是李静拨给冰冰的班主任。

0: 吴老师。吴老师说，冰冰啊还没来学校呢，我正想给你们打个电话问一下。李静一听吴老师这么一说，这心呀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声音都变了。他说，吴老师，早上冰冰爸爸接到一个电话，说孩子在他们手里，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是冰冰到学校了就赶紧告诉我们一声。放下电话，李静开始嚎啕大哭。这冰冰可是李静和杨学刚的命根子，两个人33岁上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自然是百般疼爱。为了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两个人千里迢迢地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做生意。这一晃呀，10年过去了，冰冰健康活泼可爱地长大了，两个人的生意做得也是顺风顺水，很红火，资产也有了几百万。可就在这个时候，眼下却传来了冰冰被绑架的消息。想到冰冰刚才还调皮地对他挥手再见，可现在不知道落到什么人的手里，这小命还能不能保住，李静的心就像被揪住一样，整个人都窒息了，他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杨学刚这个时候啊才觉得大事儿不好。正在这时，刚才那个电话号码又打了进来。他说，你是叫杨学刚吧？这下你信了吧？杨学刚稳了稳神说，我们没听见孩子的声音，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对方说，这还不容易，现在就让你听听你儿子的声音。紧接着电话里就传来一个稚嫩的童声，爸爸，我被绑架了，赶快借钱救我吧。杨学刚一听，果然是儿子冰冰的声音，这脑袋呀嗡一声就大了。他正想跟儿子冰冰说点什么，可电话里却传出了绑匪的声音，我告诉你，你得罪我们老大了，你赶紧准备6.8万的赎金，要是敢耍什么花招，小心你儿子的小命。说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李静哭着说，我要儿子，只要我儿子能毫发无损的回来，给什么都行。可杨学刚一想，不行，这6.8万的数目啊虽然不大，咱们也拿得出来，可是真的把钱给了绑匪，冰冰就一定能安全无恙的回来吗？不能拿孩子的生命做赌注，这事儿啊还得报警。夫妻俩简单一商量，立刻拨打了110，也就是出现了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警方接到了报案，立刻组成了120专案组，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查找。接着呢，警方又仔细询问了杨学刚夫妇，希望通过他们两个的回忆啊，能够找到绑匪的蛛丝马迹。
1: 经过杨学刚夫妇的描述，警方初步推断绑匪是外地人，听口音可能是四川人。但是令警方困惑不解的是，对方为何只要68000元？这起绑架是仇家复仇呢，还是欠债索要欠款呢？
0: 警方经过分析啊，认为杨学刚入住的小区虽然不是特别高档，但是呢这个地段的房价也是价格不菲，一般的工薪阶层肯定是难以承受。再说杨学刚家的餐厅生意很是红火，如果是知道杨学刚家庭情况的人，怎么着也得要个10万的赎金，不会只要这68000元的赎金，所以熟人作案这一点啊算是排除了。此外呢，这68000的赎金数额也让人觉得很奇怪，一般绑匪绑架要的都是整数，这又不是在菜市场买菜还有零有整的。所以根据以上情况呢，警方分析绑匪应该是生活层次不高，属于低收入群体，考虑到即将过年了，有没有可能是外来务工人员干的呢？如果是，那可能又是谁呢？警方再次询问了杨学刚夫妇，问问他们最近呀有没有和外来务工人员有过交往，是否结仇，餐厅的服务员工资有没有拖欠过。在警方的启发下，杨学刚突然想起前两天呀餐厅里刚刚有两个20多岁的男孩离职不干了，说是回老家过年去了，其中有一个男孩正是四川人，可自己在他们走之前已经把工资给他们结清了，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呀。警方得到这一线索后马上进行侦查，结果显示啊这两个人目前都在原籍，没有任何异常，线索中断了。冰冰此时在哪里？他是怎么被绑架的？有没有受到伤害？有没有生命危险？这所有的问号重重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在一片凝重的氛围里，杨学刚突然

0: 气，刚才冰冰在电话里说让我赶紧出去借钱救她，现在想想有点奇怪，我们家呀常放着不少现金，冰冰也知道，干嘛让我出去借钱呢？杨秀刚这么一说，在场的人觉得冰冰的话呀是有一点蹊跷，可是什么意思呢？知子莫若母，妈妈李静说，儿子肯定是别有深意。原来李静和杨学刚夫妇虽然就冰冰这么一个儿子，可是并不娇惯他。一来呢，冰冰是男孩，要锻炼他独立自主的能力；二来呢，因为家里开餐厅，平时真的是很忙，好多事情啊，父母都放手让冰冰自己去做，所以冰冰显得比同龄人要成熟一些，对于人情世故呢，也更了解一些，心眼儿很活泛。用一句人小鬼大来形容冰冰是最合适不过了。可冰冰这么说到底有什么用意，大家分析了半天也没弄清楚。不过从现在来看呢，冰冰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警方继续采用高科技手段对绑匪的电话进行监控，继续进行外围的取证工作。虽然推测冰冰暂时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作为父母又怎么放心得下呢？尤其是孩子现在是下落不明，生死不知。李静和杨学刚在屋里急的是团团乱转，这一个上午的时间，绑匪的电话又关机了，既没催问钱的事儿，也没过问送钱的地点，这可怎么办？两个人想，还不如把钱给绑匪算了，花钱买个平安。可再一想，要是真把钱给了绑匪，万一丧尽天良的绑匪怕事情败露，再对冰冰下毒手，那可怎么办？
1: 时间正一点一滴的过去，母亲李静眼泪不断，父亲杨学刚也乱了方寸，两个人一会儿想给钱，一会儿又怕孩子遭到毒手，到底该怎么办？已经到了中午，就在两人百般焦急的时候，陌生的来电再次响起。
0: 中午12:47，又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杨学刚赶紧接听，还是绑匪打过来的。他说，你钱借得怎么样了？杨学刚还没等说话，绑匪又接着说，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钱凑齐，别耍什么花招，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你儿子没命吧。听绑匪这么说，本来是隆冬时节，这杨学刚的汗啊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慌得不知道怎么回答。正在这时，旁边的警察推了他一下，向他打了一个事先约定的手势。杨学刚冷静下来说，我现在南城呢，已经借到10,000元了，你放心，我就算是卖血也把这钱给你凑上，只要你能够保证我儿子的生命安全。绑匪呢让他立刻把钱准备好，然后挂断了电话。杨学刚对警察说，这个绑匪啊是另外一个，口音和前一个相同，他们应该是一个地方的人。回过神以后，杨学刚又说，刚才绑匪说了一句话很奇怪，他说，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你儿子没命吧，这什么意思呢？我和孩子他妈过得好着呢，难道绑匪绑错了？本来打算绑的不是我们家的孩子，可又一想也不对，因为绑匪在电话里啊明确问了他是不是叫杨学刚。杨学刚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他被弄糊涂了。警方根据杨学刚所说的话进一步确定了绑匪应该是两名男性，同乡关系，外来务工人员的可能性最大，可能是四川人。接着呢，警方在冰冰居住的小区和学校周围开展了调查走访，同时在小区里啊调取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显示，当天早上5点左右，小区里出现过两名男子，戴着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到了6:01的时候，其中一名男子啊骑着一辆带棚的三轮车离开了小区，行迹非常的可疑。小保安说，这个带棚的三轮车我以前见过，当时呢我还对那个骑车的人说，你别停在人家的停车位前，他还说就停一会儿马上就走。大家赶紧问他，这个骑车人长什么样啊？小保安说，一个40多岁的男的，个不高，大概1.7米左右吧。警察接着问，你能听出他是哪的人吗？小保安说，四川人，我很肯定，因为我就是四川人，所以当时因为是老乡关系，我就让他停了一会儿。啊，对了，后来。

0: 我在小区里还看见过他两三回呢。得到这么重要的线索，警察赶紧展开了取证工作。
1: 此时距离冰冰被绑架已经有7个多小时了，孩子在绑匪手中多一分钟就多增加一丝危险。面对穷凶极恶的绑匪，只有10岁的冰冰想想都让人提心吊胆。就在杨学刚夫妇为冰冰的处境揪心的时候，学校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0: 冰冰学校里，冰冰的班主任吴老师说，冰冰刚刚打来了电话，接到电话的呀是冰冰学校的一个好朋友王健。这个叫王健的小男孩说，我的手机打进一个陌生的号码，接听后啊才发现是冰冰打来的。他对我说，王健，我在弗莱网吧，就是咱们常玩的那个，你赶紧过来吧，千万别告诉吴老师啊，挂了。接到电话后我就觉得挺奇怪，我从来没和冰冰去过什么弗莱网吧，也没和他去网吧玩过什么游戏。想到今天吴老师还神情严肃地问过我冰冰最近有没有和同学们发生矛盾，我还很纳闷说没有，冰冰今天又没来上课，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赶紧报告了吴老师。王健的话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看来冰冰暂时是安全的，也许呢这是冰冰提供的一条重要的线索，他可能就在弗莱网吧或者是周围。警方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搜索有没有叫弗莱的网吧，这一查呀还真找到了一家同名网吧，并且就在警方锁定的区域内。根据冰冰提供的这一宝贵信息，警方在市局行动技术处的配合下迅速展开了抓捕行动。当从天而降的警察出现在绑匪面前时，两个绑匪惊恐万分，束手就擒。李静和杨学刚紧紧搂着失而复得的儿子，高兴地哭了。此时是案发当日的14点，仅仅过了8个小时，绑匪发财的美梦就破碎了。经过审讯，这两个男子，一个叫谢海，一个叫张岩，张岩是谢海的亲妹夫，两个人离家在外打工，这一年下来是两手空空，索性就动了歪心眼，想弄点钱回家过年。可两个人商量好绑架后绑谁呢？张岩说，以前呀我在咱们住的小区看到有一个小男孩总是自己一个人去上学，要不就绑他吧。原来绑匪和冰冰竟然同住在一个小区里，只不过他们是租在小区的地下室。就这样，冰冰不幸成了被绑架的目标。冰冰被解救后，从他的口中人们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早上，冰冰从家里离开后，走到地下车库旁边，前面有两个男子突然拦住他，捂住嘴，就把他抬进了旁边一个带棚的三轮车里。还有一个人拿着尖刀指着冰冰说，不许喊，喊就捅死你。冰冰害怕了，怕激烈反抗惹急了绑匪再杀了自己，所以他就很老实。后来绑匪问了冰冰父亲的电话，冰冰如实地告诉了他。冰冰说，我爸爸是来北京打工的，家里没钱，叔叔你放了我吧。绑匪说，你没钱，你们家还住那么好的小区，那么大的房子。冰冰想了想说，那是我爸餐厅老板的，我们呢是给人家看房子，顺便呢就住了一阵子。冰冰的话呀迷惑了两个绑匪。
1: 冰冰的话暂时迷惑住了两个绑匪，两个绑匪商量一会儿，认为不能就这么白忙活一场，无论如何要跟家长要点钱，但是要多少合适呢？眼瞅着新年到了，于是他们俩想到了一个吉利的数字。
0: 他们俩想了想说，要68000吧，又顺又发，多要点留着给他家长砍价用，这个就是赎金金额有零有整的原因。后来呢，两个人把冰冰捆绑起来放到了一个出租房里。在和绑匪交谈的过程中，冰冰说，我爸妈也不知道愿不愿意拿钱救我，他们两个正在离婚呢，谁都不愿意要我。绑匪一听就急了，这没想到绑了一个穷光蛋，还是一个没有人愿意要的。所以呢，绑匪赶紧给杨学刚打了电话，说你借了多少钱了，还顺口说了一句，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儿子没命吧。

0: 家电话后啊，两个绑匪商量多等一会儿，多要点钱。冰冰听他们这么一说，眼睛一转，又想了一个主意。他说：叔叔，我有一个同学叫王健，他老爸是做生意的，家里特别有钱，平时呀，我总帮他写作业，所以我们俩特别好。我把他约出来，你们把他绑了，不就能拿到钱了吗？你们要的这点钱还不够王健的零花钱呢。冰冰的这番话呀，说动了绑匪，他们心想，索性一个也是绑，两个也是抓，干脆再干一票。两个绑匪商量一会儿，说让冰冰给同学王健打电话，约在固定地点，他们呢再带着冰冰去把王健绑走。就这样，电话被按到了免提键上，递给了冰冰手里。冰冰拨通了同学王健的电话。那么冰冰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所在地，巧妙地传出了信息呢？原来呀，冰冰在吃饭的时候，趁两个绑匪没有注意，偷偷地在窗帘的缝隙里看到院子对面的马路边上有一家小网吧，上面呢写着大大的三个英文字母 FLY。 原来呀，这间出租屋是两个绑匪在决定实施绑架的前一天临时租来的，用作囚禁人质的地点。所以呢，他们根本不清楚院子对面还有一个网吧，而且就算他们看到了网吧，也不知道上面的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所以当冰冰巧妙地报出自己的所在地时，两个人还浑然不知。就是根据冰冰发出的宝贵信息，警方迅速地抓获了绑匪。绑匪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人质就是这个10岁的冰冰，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为营救自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案发后，张岩供述说，当时我说去抢劫，谢海说抢劫不好，说绑票好一点，我说绑架很难做，可谢海却说他脑子很灵活，不会有事儿的，于是我就同意了。两个愚蠢的绑匪就这样触犯了刑法。
1: 不久，检察机关就以绑架罪将张岩和谢海起诉到了法院。而此时的张岩和谢海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两人乐观地认为自己连一分钱也没拿到就被警方抓到，所以他们的犯罪情节并不严重。那么法律会认同他们的想法吗？
0: 本案中，谢海和张岩的行为是否属于绑架罪中情节较轻的范畴呢？法律会对他们做出怎样的判决呢？这就涉及到绑架罪法定刑的修改。在刑法修正案期之前呀，绑架罪法定刑的起刑点是10年以上，而和绑架罪差不多同样危害很严重的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爆炸罪等的起刑点呢却是3年。那么法定刑起点的差距很大。事实上，如果一味的依照重刑判处，绑架罪的犯罪分子就会觉得，即使我使用了再轻微的手段，也难逃10年以上的判决，索性就破罐子破摔了。这样呢，就不利于阻止他从事更为严重的犯罪，也不利于解救绑架案件中的被害人。那么在具体的案件中呢，应当对绑架的犯罪分子情况加以区分，在绑架过程中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事出有因，是否是主动释放人质等等情节来区分情节轻重。所以刑法修正案期啊，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人质的安全。那么这一修改会不会放纵绑架犯罪呢？事实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当然可以适用情节较轻的处罚，那么对于不属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当然不能适用减轻。

0: 知子莫若母，妈妈李静说，儿子肯定是别有深意。原来李静和杨学刚夫妇虽然就冰冰这么一个儿子，可是并不娇惯他。一来呢，冰冰是男孩，要锻炼他独立自主的能力；二来呢，因为家里开餐厅，平时真的是很忙，好多事情啊，父母都放手让冰冰自己去做，所以冰冰显得比同龄人要成熟一些，对于人情世故呢，也更了解一些，心眼很活泛。用一句人小鬼大来形容冰冰是最合适不过了。可冰冰这么说到底有什么用意，大家分析了半天也没弄清楚。不过从现在来看呢，冰冰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警方继续采用高科技手段对绑匪的电话进行监控，继续进行外围的取证工作。虽然推测冰冰暂时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作为父母又怎么放心得下呢？尤其是孩子现在是下落不明，生死不知。李静和杨学刚在屋里急的是团团乱转，这一个上午的时间，绑匪的电话又关机了，既没催问钱的事儿，也没过问送钱的地点，这可怎么办？两个人想，还不如把钱给绑匪算了，花钱买个平安。可再一想，要是真把钱给了绑匪，万一丧尽天良的绑匪怕事情败露，再对冰冰下毒手，那可怎么办？
1: 时间正一点一滴的过去，母亲李静眼泪不断，父亲杨学刚也乱了方寸，两个人一会儿想给钱，一会儿又怕孩子遭到毒手，到底该怎么办？已经到了中午，就在两人百般焦急的时候，陌生的来电再次响起。
0: 中午12:47，又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杨学刚赶紧接听，还是绑匪打过来的。他说，你钱借的怎么样了？杨学刚还没

0: 等说话，绑匪又接着说，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钱凑齐，别耍什么花招，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你儿子没命吧。听绑匪这么说，本来是隆冬时节，这杨学刚的汗啊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慌得不知道怎么回答。正在这时，旁边的警察推了他一下，向他打了一个事先约定的手势。杨学刚冷静下来说，我现在南城呢，已经借到10000元了，你放心，我就算是卖血也把这钱给你凑上，只要你能够保证我儿子的生命安全。绑匪呢让他立刻把钱准备好，然后挂断了电话。杨学刚对警察说，这个绑匪啊是另外一个，口音和前一个相同，他们应该是一个地方的人。回过神以后，杨学刚又说，刚才绑匪说了一句话很奇怪，他说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你儿子没命吧，这什么意思呢？我和孩子他妈过得好着呢，难道绑匪绑错了，本来打算绑的不是我们家的孩子？可又一想也不对，因为绑匪在电话里啊明确问了他是不是叫杨学刚。杨学刚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他被弄糊涂了。警方根据杨学刚所说的话进一步确定了绑匪应该是两名男性，同乡关系，外来务工人员的可能性最大，可能是四川人。接着呢，警方在冰冰居住的小区和学校周围开展了调查走访，同时在小区里啊调取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显示，当天早上5点左右，小区里出现过两名男子，戴着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到了6:01的时候，其中一名男子啊骑着一辆带棚的三轮车离开了小区，行迹非常的可疑。小保安说，这个带棚的三轮车我以前见过，当时呢我还对那个骑车的人说，你别停在人家的停车位前，他还说就停一会儿马上就走。大家赶紧问他，这个骑车人长什么样啊？小保安说，一个40多岁的男的，个不高，大概1.7米左右吧。警察接着问，你能听出他是哪的人吗？小保安说，四川人，我很肯定，因为我就是四川人，所以当时因为是老乡关系，我就让他停了一会儿。啊，对了，后来呀，我在小区里还看见过他2-3回呢。得到这么重要的线索，警察赶紧展开了取证工作。
1: 此时距离冰冰被绑架已经有7个多小时了，孩子在绑匪手中多一分钟就多增加一丝危险。面对穷凶极恶的绑匪，只有10岁的冰冰想想都让人提心吊胆。就在杨学刚夫妇为冰冰的处境揪心的时候，学校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0: 冰冰学校里，冰冰的班主任吴老师说，冰冰刚刚打来了电话，接到电话的呀是冰冰学校的一个好朋友王健。这个叫王健的小男孩说，我的手机打进一个陌生的号码，接听后啊才发现是冰冰打来的。他对我说，王健，我在福赖网吧，就是咱们常玩的那个，你赶紧过来吧，千万别告诉吴老师啊，挂了。接到电话后我就觉得挺奇怪，我从来没和冰冰去过什么福赖网吧，也没和他去网吧玩过什么游戏。想到今天吴老师还神情严肃地问过我，冰冰最近有没有和同学们发生矛盾，我还很纳闷说没有，冰冰今天又没来上课，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赶紧报告了吴老师。王健的话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看来冰冰暂时是安全的，也许呢这是冰冰提供的一条重要的线索，他可能就在福赖网吧或者是周围。警方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搜索有没有叫福赖的网吧，这一查呀还真找到了一家同名网吧，并且就在警方锁定的区域内。根据冰冰提供的这一宝贵信息，警方在市局行动技术处的配合下迅速展开了抓捕行动。当从天而降的警察出现在绑匪面前时，两个绑匪惊恐万分，束手就擒。李静和杨学刚紧紧搂着失而复得的儿子，高兴地哭了。此时是案发当日的14点，仅仅过了8个小时，绑匪发财的美梦就破碎了。经过审讯，这两个男子，一个叫谢海，一个叫张岩，张岩是谢海的亲妹夫，两个人离家在外打工，这一年下来是

0: 车 ，somebody help help help！
1: 别叫了，
2: 啊啊！
0: 这人说的都是俄语，
2: 俄语，
0: 你叫英，他们听不出来。
3: 吓死我了，酒吧先生，
0: 喘过来，没事。
3: 不是你刚才这是怎么了？
0: 嗯，
3: 你怎么还抽了呢？浑身颤抖啊！
0: 不是你让我控制吗？
2: 啊，
3: 我让你控，我是让你控制点打嗝啊。
0: 是啊。
3: 啊，
0: 让我不出声，调成震动了吗？
2: 嗯。好了，酒吧先生
0: 啊，
2: 您还是外放吧
0: 啊，
2: 别震动了，怪吓人的。
0: 还你
2: 啊，
0: 震动也是你，外放也是你，
2: 我
0: 把我整吐了，真不知道想怎么的。
2: 说
0: 整吧，
2: 好了，酒吧先生，咱们言归正传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2: 好吃它不如饺子，
0: 啊对，
2: 坐着它不如倒着，
0: 也是。
2: 这饺子呢，是最知名的一种中国食品了。
0: 谁说的？
2: 啊，
0: 我们俄式大餐当中也是有饺子的。
2: 这我们的中国观众还是不太了解的。
0: 嗯，对。
2: 那酒吧先生，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俄式的饺子和中国的饺子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就在于吧，
2: 啊，
0: 我们的饺子那馅儿都是乳酪
2: 啊，
0: 别还有果酱
2: 啊，
0: 不能说，现在一说就呕。
2: 不是，您说那是折罗吧？那哪是饺子呀？
0: 还骂人呢。
2: 啊，
0: 那什么记者？
2: 对不起，酒吧先生，你看我这一顺嘴就说实话了。
0: 是什么？
2: 您看到没有？那您还是继续给我们说说您获得冠军的感受吧。
0: 那我根本尝不出来。
2: 啊
0: 啊！就得冠军必须得勇往直吃，有那饺子整个吞下去。
2: 酒吧先生非常的具有敬业精神。
0: 是。
2: 啊。
0: 是，
2: 还有吗？酒吧先生，
0: 我就一句话要说。
2: 您看，酒吧先生总结的非常精辟啊，就一句话，您请讲。
0: 要是你们家也三天揭不开锅，你也能吃100个饺子，谁又吃不了，都给

0: 一个生意人不幸破产了，他正要服毒自杀，这时一个强盗破门而入。强盗对他大声喊道：
1: 不许动！
0: 听到强盗的话，这个破产者一点也不害怕，他反而对着强盗大声喊道：
2: 你少废话，耐心点不行吗？我马上就会不动了。

0: 上一天，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讲平面几何的时候，发现可可正在睡觉，于是就把他叫起来。可可
1: 啊！
0: 哎呀妈呀，吓死！还睡？
2: 吓死我！
0: 不理你耳朵，还不站起来，是不是？
2: 老师，
0: 叫你三声，
2: 整成心脏病就完了。你
0: 哎、心脏病，你把我踢出肺结核了呢还。
2: 老师你这回答不好，上回我也是这么跟语文老师说，语文老师问我说你长心了吗。
0: 行了，
2: 至少
0: 知道语文老师。
2: 嗯，
0: 知不知道我们这堂上的是什么课呀？
2: 上英语吧。
0: 什么英语啊？我长的是英语老师那样吗？
2: 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看黑板上画的是什么？
2: 英语老师是个男的，我以为你是个男的呢。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啊，上面
0: 几何课吗？这不是啊。
2: 哦，
0: 你说飘飘啊，你这同桌怎么当的？也不好好的。
1: 老师，是你把他弄睡着的，你自个儿叫他，你说我干啥？
0: 都够气人的了，我一会儿找你们班主任去。可可，你再给我说说，
2: 我们班主任早让我们气疯了。
0: 你太是你们这帮学生了。
2: 嗯，
0: 可可，给我说说。
2: 说什么？
0: 线和面，
2: 嗯，
0: 组成了什么？
2: 线和面，饺子。老师。
0: 哎呀，上课气完了几盒，老师这可可就饿了。去餐馆刚才打的饺子，老师又说馅又说面的。
2: 就是你这老师怎么当的？哪是教知识，这是整胃口。
0: 可可，
2: 嗯，
0: 可可我也饿了，
1: 啥飘飘？
0: 又咱俩上餐馆吃点饺子呗。
1: 行啊。
0: 那好，咱俩去吧，走，
2: 来两斤
0: 行不行？老板
1: 啊，
0: 老板，
1: 哎，来了来了，客官您
0: 来来，给我们两个来两斤饺子。
1: 呀，我们这饺子斤数大呀，两斤等于四斤，能吃了啊？
0: 管那么多，不给你钱呢。两斤饺子，快去！
1: 两斤饺子，小二上货。
0: 老板赶紧热情的张罗饺子去了。
1: 是啊，
0: 这时候吧，可可就看见，
1: 嗯，
0: 旁边那桌有一壮汉，
1: 嗯，
0: 正在大口吃面条呢。
1: 真行，老板，
0: 哎，客官，
1: 给我换大碗面
0: 啊！不要两斤饺子吗？
1: 换大碗面，
0: 不要饺子，换大碗面了。
1: 大碗面，
0: 好嘞，大碗面两碗，
1: 很快面就好了。两个人一咕噜吃了一个精光。
2: 哎呀，真好吃！哥哥，你那里头还有没有点汤了？给我喝点。
0: 没有了，碗我都舔完了，你闹去。我这里头还剩点咸菜，你瞅你。行了，吃完了，吃没吃饱？
1: 吃饱了，
0: 吃饱了，走吧，
1: 走吧，再见。
0: 两个人一口气吃精光，一摸嘴就要走人。
1: 是啊，
0: 老板一看，哎呦，来着一个不给钱的。
1: 是啊，霸王餐呢。

0: 赶紧陪着笑脸说话了。
1: 哎呦，客官
0: 啊，什么事儿啊？
1: 没给钱呢？
0: 啊，
1: 给钱呢？
0: 给钱
1: 啊？
0: 给什么钱呢？
1: 您的面，
0: 给我的面，我的面是用饺子换的呀。
1: 饺子换的吗？
0: 对，你给什么钱？你看你这人真是
1: 什么玩意儿？谁吃你饺子了？是
0: 不是，客官，那饺子钱呢？
1: 谁吃你饺子了？说了几遍了？

0: 夫妻俩人在吃早餐，怕老婆的丈夫突然想起了件事儿，于是对他小气的妻子说道：
1: 哦，亲爱的，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咱们的邻居科尔先生两天前死了，你会不会去参加他的葬礼呢？
0: 小七的太太回答道：
2: 哦，我为什么要

0: 有个人请客，酒鬼也被请去了。酒鬼啊，恐怕这酒被别人喝光了，喝了一会儿以后就对大家说，
1: 诸位路远的啊，就请先走。
0: 大家就先后告辞了。又喝了一会儿，他又说了，
1: 诸位啊，有家远的啊，你们就先走吧。
0: 其实这时候只剩下主人一个人了。主人说，
2: 现在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了。
1: 你不是要回到房间里去吗？那你就先去吧。我呢，喝够了就睡在这桌子上就行。

0: 金哲顺有个老毛病，一天到晚搭头搭脑的打瞌睡。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有权势的富商，曾叮嘱老板多多关照他。老板何尝不想借此机会搞好与老金的关系，但小金不争气，急死了老板呐。经理向老板告状了。
1: 老板，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了，他总是坐在办公室里睡觉，叫他去开车他也要睡，叫他去当保安部的头同样还是睡，要是别的人我早就炒他鱿鱼了。
0: 老板显示出深思熟虑的样子。
2: 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样吧，干脆让他去卖睡衣，并在他身上呢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的睡衣质量何等的优异，连卖睡衣的人都不能保持清醒，这叫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啊。

0: 韩斯对朋友们夸口说，
1: 我的钢琴真了不起，每当我疯狂演奏的时候便会爆出时间来。
0: 朋友不信呢，就动手狂奏一番。忽然墙壁被敲得嘣嘣山响，一位老妇人在隔壁大声叫道，
2: 夜潮了，现在已经12点了。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

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程序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3: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5: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6: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7: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栏目。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0: 开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里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应该属第三教学楼了，因为很多公开课都在那里上，人来人往的。在第三教学楼

0: 一楼的入口处有一块公用的黑板，大家可以用粉笔在上面写留言、发布寻物启事或者食物招领启事等等等等。有一天，黑板的右下角忽然多了一行字，很多人都在围着看热闹。原来那上面写的是：
1: 文文，请于明天晚上9点在校门口的雷锋巷下面等我。如果你我之间心有灵犀的话，你当然知道我是谁。如果你连我是谁都猜不出来，那我们就没有见面的必要了。
0: 第二天，原来的那行字的下面多了一行娟秀的字体：
2: 亲爱的，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为了方便起见，请于今晚8:45来女生楼下找我，而且手里捧着999朵玫瑰，高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会很快到你身边，不见不散。
0: 那天晚上，很多满怀好奇心的男男女女在女生楼下望眼欲穿地等待着，都想看看故事的男女主角到底是谁。可是等了大半个晚上，却没有任何令人激动的场面出现。于是大家纷纷咒骂是谁搞的恶作剧，恨不得抓出来打他们一顿。谁知道第二天清晨，黑板上又多了一句话，显然是那个男生写的：
1: 亲爱的，如果我只剩下1块钱了，我该给你买一朵玫瑰，还是给自己买一个面包呢？
0: 于是大家的好奇心又被激起来了，不知道那个叫文文的女孩会选择浪漫，还是先照顾那个可怜的男生的肚子。然而第二天还是那种娟秀的令人心动的字体，但他的答案却让所有的人拍案叫绝：
2: 亲爱的，你应该先去买一盒粉笔，不然我们怎么联系呢？

0: 这一天，老师问亮亮：“
1: 请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摘苹果最好呢？”
0: 说完，他转身对其他同学说：“
2: 不准提示。”
0: 亮亮站起来，不假思索地回答：“
3: 下雨的时候最好，因为园丁待在屋里，狗也不在园子里。”

0: 娘问男朋友送什么礼物给他。
1: 宝贝儿，你要铂金戒指还是珍珠项链啊？
2: 太俗气了，我要一辆小车。
1: 啊啊，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小车降价了，我送你一辆十几万的。
2: 什么十几万的？你太小气了，我要法拉利。
1: 什么法拉利？那是300万一辆的车呀。
2: 难道我

0: 的身价抵不上一辆法拉利。
1: 不不不不不，抵得抵得抵得。
2: 在五一长假的几天里，男友跑遍省城，打听是否有假的法拉利出售。
1: 哦，亲爱的，很遗憾，现在还没有制造出假法拉利。

0: 有一天上地理课，老师在课堂上提问：
1: 这是一幅世界地图，谁能指出来美洲在哪里呢？
0: 东东走到地图前，指出了美洲在地图上的位置。教师又问：
1: 好，孩子们，告诉我，谁发现了美洲？
0: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
2: 东东。

0: 两个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说话。
1: 我说啊，
0: 哎，
1: 你介绍给我那个女演员似乎心肠很硬啊。
0: 也心肠硬，你要一硬对硬，钻石是能打动她的心的。

0: 自然课上，老师问：
1: 铁放在外面常和空气接触，就会生锈。那么金子放在外面呢？
2: 会被偷走。

0: 有一天，指挥官在陈操前点名，发现有九名士兵还未回到军营休假，于是大发雷霆。直到下午六点，第一个士兵才大摇大摆地回到营房。
1: 哦，很抱歉，长官，我因有约会耽误了时间，回来又错过了搭车。哦，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赶回来，于是租了一辆马车。哦，谁知道在途中那匹马突然死去了，但我还是步行了十多里地才赶了回来。
0: 军官听了，满腹猜疑，但还是原谅了他。然而跟着他后来接二连三的七个士兵都是这样说的。当最后一个士兵回来的时候，军官早已忍耐不住，两手掐着腰说：
2: 你又发生了什么事？
0: 当士兵正欲报告的时候，军官大动肝火，咆哮道：
2: 哦，够了，不要再告诉我马死了。
3: 不，长官，马并没有死，麻烦的是路上躺着八匹死马，我的马车根本没法通过。

0: 在家门口，女的着急地对男的说：
1: 哦，亲爱的，我那纯洁的爱情只献给你一个人。
2: 那不纯洁的给谁？

0: 历史课上，历史老师说，古代罗马人很注意锻炼身体，有的人每天在早饭前都要横渡大河三次。
1: 老师，我觉得他必须横渡四次。
0: 嗯，为什么呀？
1: 因为他的衣服还在河对岸呢。

0: 极地上的人都喜欢在草地上走，草地上那块
1: 不许践踏草地
0: 的告示一点用处也没有。基地司令部于是竖起了一个新的告示牌，立刻奏效。原来牌上写的是
1: 草地已埋地雷。

0: 数学课上，老师说，
1: 数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不容置疑的。比如，一个人盖一间房子要用十天的时间，十个人一起干，一天就能完成了。
2: 啊，是啊。
1: 嗯。
2: 嗯，照这样推算的话，一条轮船横渡太平洋需要十天，如果十条轮船一起开航的话，嘿嘿，一天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4: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林志炫的老歌《单身情歌》。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

0: 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2: 但
0: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

0: 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
2: 幸会，
1: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 是可不是吗？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7: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6: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7: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并伴有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8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温差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因为今天的天气较好，可以尽情地感受运动带来的欢乐。今天的洗车指数是比较适宜的，没有雨，而且风力较小，容易保持车辆的清洁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5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5度。铁力特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

听众朋友，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朋友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以不同的身影，相同热爱，听大家畅谈对旅游日的认知，安利家乡的宝藏景点，分享品质的旅行感悟。亲爱的朋友们，不负时光，不负热爱，519中国旅游日，与美好同行，向远方出发。在519中国旅游日当天，伊春市20家 A 级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门票，伊春美景等你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这20家 A 级景区。5 A 级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4 A 级景区包括武营红松林海景区、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荫毛兰沟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桃山桃源湖景区、新青国家湿地、西岭堡屿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透龙山风景区。3 A 级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金祖风景区、枫岩山寨、嘉荫东湖景区、南岔仙翁山景区、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友好鄂伦春民族风情度假区、九新森林生态产业园、自在乡里景区。朋友们，在今天伊春市的20家 A 级景区面对所有游客免门票，本次活动仅免景区门票，不包含景区电瓶车园内的其他收费项目。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这个519中国旅游日，零度伊春森林里的家，在青山绿水间等你。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1: 旅行餐桌。

黑土初醒，万物萌发。当山野的冰岭花冲破残雪，当风开始变得温柔，黑龙江的春天在漫山遍野的枝头与泥土里苏醒。这片广袤的黑土地，森林覆盖率全国领先，山川纵横，河流密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山野菜的天然宝库。对于黑龙江人来说，春天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吃的。在吃野菜的这件事上，黑龙江人最有发言权。刺嫩芽，它的形状似香椿，却又更加的脆嫩。它的茎杆布满了尖刺，顶端嫩芽呈翠绿色，它可以食用。焯水之后凉拌蘸酱，或者与鸡蛋同炒，清香当中带着微微的苦味，回味甘甜。刺嫩芽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民间被誉为山野菜之王。蕨菜，朋友们，你知道吗？蕨菜属于蕨类植物，它们在地球上存在大约3亿年了，比恐龙还要久远。蜷曲如婴儿般拳头的嫩芽，这是黑龙江人餐桌上的经典。蕨菜焯水之后，去了腥涩味之后，用它来炒腊肉、凉拌，别有一番风味。柳蒿芽，它带着一缕独特的艾草清香。柳蒿芽纤维分明，简单焯水凉拌，清爽解腻。如果再配上一块金黄酥脆的玉米面大饼子，粗粮配野菜，这是刻进骨子里的人间烟火气，最抚慰凡人心。在春天也可以吃荠菜，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荠菜是肆意生长的，它的食用方法多到数不清，可炖、可煮、可炒、可烹，但最入人人心的还是那一口荠菜饺子。咬开薄皮儿，肉汁与野菜的清香瞬间充盈口腔，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吃了进去。每逢初春时节，挖婆婆丁，这是刻在东北人基因的仪式感。刚出土的嫩芽还没有生花骨朵之前是最鲜嫩的，洗净干净可以直接的蘸酱吃，还可以凉拌做馅儿，另外还可以做沙拉。人们还会用晾干的婆婆丁制成茶来喝，让春天的味道从舌尖流淌到四季。当然了，黑龙江的野菜盛宴远不止于此，大野芹、小野芹、猫爪、猴腿儿，各种各样的山野菜在山间里肆意的生长，等待着你去发现。在我们的黑龙江，采野菜是乐趣，吃野菜更是学问，花式吃法来品味春天的本味。吃野菜讲究的不是复杂的烹饪技巧，而是如何最大化地激发那份野性的香美。万物皆可蘸酱，这是黑龙江人吃野菜的终极奥义。刚采来的野菜带着山野的气息，洗干净端上桌，再配上一碗农家自酿的大酱、神香的香芹酱，或者是炒的喷香的鸡蛋酱，简约朴素却是鲜香入味。最地道的吃法是用新蒸的干豆腐卷起野菜和酱，一口咬下去，任酱香与清甜在口腔中炸开。在我们的黑龙江，很多人喜欢包野菜饺子，没有什么是不能包进饺子里的。你可以选择荠菜猪肉馅儿的，还有鲜嫩的刺嫩芽和虾仁儿。巧手的东北人把春天剁进了馅儿里，咬开薄皮。

0: 的瞬间，山野的清香混着汤汁迸发出来，这一口是治愈，是满足，是家的味道。
1: 我们眼里的春天，
0: 在春天当中，同样你可以选择拌野菜。清爽的一春，开水清畅，保留了野菜最本真的脆嫩与颜色，拍上几瓣蒜，撒上点干辣椒，热油一泼，这油下肚就是香气四溢，再配上一碗温热的小米粥，这便是最治愈的春日便当。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让我们背上小筐，走进森林，在黑土地上体验一把野菜自由。黑龙江的春天，藏在山野里，更吃进烟火里。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是好时光，昼夜更迭，时光流逝，春的到来让大庆山变化着模样，冰雪褪去，新生生长，又是一番好风景。冬景震撼，春景旖旎，无论景色如何变化，你永远可以相信大庆山的美。冬春交际，万物可期，一缕春风袭来，冰封一冬的森林跳脱出了一抹亮丽的颜色，含苞待放的冰凌花顶着冰霜，把春的消息带给大地。春天总是让人充满期待，走进森林，被枝头的嫩绿点亮心情，绕过冰雪，被一簇簇的花开治愈心灵，空气当中充斥着泥土湿润的气息，积聚了一冬的力量，在此刻有了完美的回应。万物苏醒，万物可期，春风不仅吹拂山林，也轻拂城市。在大庆山县，往日的冰雪美景被自然的画笔点染上色彩艳丽，凭栏远眺，城市活泼也俏皮。春天总是充满活力，路边悄悄开放的花，街旁逐渐葱郁的树，房檐上叫声清脆的鸟，头顶飘散着柔软的白云，每一分一秒都印证着这座城市被春天标下了记号。

庆山又何止春季唯美，四季变换，美景不同，展翅的鸟，广袤的林，斑斓的山，静谧的河，一切近在眼前的山水，有所有等待探索的生活。春夏秋冬，永远可以相信庆山的美。告别冬日，我们等春来。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5: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6: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5: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5: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很喜欢中国的春天，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960万平方公里的绚烂，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可比拟的浪漫。春天是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不管是东湖的樱花，还是塔吉克古村的杏花，每个地方的春天都能在这万物生长的色彩当中收获一份人间值得。

春日被鲜花包围的城市，一定要去杭州。樱花玉兰，郁金香紫藤，春天一到便是满城浪漫。春日最喜欢的城市是杭州，从去年的曲苑风荷

水渠，到代田残天，到今年的钱王寺梅花。杭州虽然低调，但是一到春天，却处处是杭州的传说。作为老牌江南的圣地，杭州的春天是鲜花渲染全城的浪漫。

故宫红墙杏花，玉兰古庙。京城的花市虽不如江南出名，但气势却丝毫不输。在春季，我们去北京吧。单单是故宫的红墙杏花，便能够让无数摄影师与汉服爱好者千里迢迢来打卡。北京赏花的地方太多了，故宫杏花、景山牡丹、颐和园西堤西条，以及天坛的丁香和芍药，随便拎出一个都超级打卡。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会玩的人更喜欢去北京的古庙赏花。寺庙的香雾与禅意当中，可以看见其他地方不曾遇见的千年浪漫，像是法源寺冰箱，这是老北京四大花市当中仅存的存在，还有智化寺的梨花，就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喧嚣的二环中还存在着这样的一处梨花秘境。

南京，樱花玉兰、木兰、紫藤海棠、蔷薇，一到了春天，南京就变成了金陵。有多少人是千里迢迢打飞的去看的金明寺的金花当中？当然了，南京不只有金明寺，还有玉兰、清凉山的绣球，还有芥子园的木香。这些古建筑搭配着繁花，让我们感受到南京的春天有着古典的江南诗意和独属于金陵城的情调。一到春天，南京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梦想之地。朋友们，烟花三月当然要下扬州，公历三月的樱花，烟花三月的琼花与绣球，春日的扬州无比美丽，而且在其他的地方很难见到如杨柳当中这边壮阔的琼花与绣球。扬州城内的赏花，请看木绣球与琼花的话，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瘦西湖，另外就是高邮的湖上油菜花海，以及附近的兴化、千岛、垛田油菜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不必远赴南非和澳大利亚，在我国就有着不输国外的兰花银花海。在国内欣赏这样的最好两个城市是昆明和西昌。昆明最有名的那就是西昌的兰花樱，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这两座城市铺天盖地的紫色包围，超级震撼。它们的花期大约在四月的中旬到五月初，你可以来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去昆明，可以去教场中路、红景路、春城路以及翠湖公园。如果去西昌赏花的话，你可以选择到建昌路以及航天北路。在中国最美春天，去看宇宙级花海的浪漫。

按照时间的分梯次盛开。一般呢，说到波密桃花，这是盛开的最早的。如果你要去嘎拉桃花村，这是西藏灵芝桃花的第一村，这也是灵芝桃花节的主会场。500多亩的桃花林盛开在雪山下，犹如粉色的云铺展在地上。那如果你要是选择到波密的桃花沟，它会有连绵起伏的几十公里，再配上雪山，随手一拍就很美。在这里唯独你会感觉到就是人多。在雪松村当中，你可以看到桃花以及南嘎巴瓦，人间绝色也有着金戈铁马的气势。朋友们，想选择一下去雪域高原上看杏花吗？来到帕米尔，去感受真正的世外桃源。高原上的杏花村，原野上自由生长的杏花，有着野性自由的灵魂。村子里的杏花也特别高大，生长在房前屋后，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塔吉克人，初次来到这里会有一种不小心进入到桃花源的感觉。你可以来这里感受着南疆的赏花地点大同乡以及库克西鲁乡等等。

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国内少有的星移花海。绵阳的星移花海是曾经的李子柒视频当中种草的，星移花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如粉雾般的铺满山谷。你可以来到绵阳的九黄山、药王谷，还有吴家后山，这都是赏花的好地方。九黄山更适合拍人像，而吴家后山更适合横拍。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春日赏樱花，在这里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它就是无锡。推荐的理由，世界三大赏樱之地。无锡的源头渚与美国的华盛顿樱花园、日本的红前樱花园被列为世界的三大赏樱圣地。源头渚的樱花应该是江浙沪这里最壮观的时候，风起时樱吹雪，美得像仙境。来这里感受到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长春桥、樱花阁，还有樱花邮局是一定要去的，网上的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那如果你想要避开人群以及人多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抵达景区，在这里是你永远不会失望的春日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 YYDS， 武汉樱花根本不用多多介绍，那是很多人永远的神。每年的樱花季，武汉都是人山人海。武汉的赏花推荐，除了武汉大学和东湖之外，晴川阁和汉口江滩的樱花也很美。

雾，油彩花海，这才是春日最明媚的光。来到婺源吧，这里是中国最美乡村。在春天总要去一次婺源，看徽派建筑与油彩花海交织的梦幻。婺源的油彩花面积有上万亩，金色的油彩花海从山顶铺展到山谷下，是最诗意的浪漫。婺源赏油彩花海一定要早起，清晨山谷云雾飘渺，在这个时候拍摄油彩花海是最美的。在婺源赏花的时候，你可以去黄岭和江陵是最好的，这里有着壮观的千亩花海梯田，层次感很足。江陵可以俯瞰油彩花田，在二号观景台风景最佳。

同为古惠州，皖南有着与婺源一样美的油菜花海，但在往南赏花相对的就更清静一些了。你可以去歙县的西潭村去赏油菜花田与古村落，这里的游客很少，但风景自豪，不输婺源。在皖南赏花，你可以除了石潭村、户村、齐云山都可以赏花。那如果提到了腾冲，很多人只知道银杏树，却不知同样有着绝美的油菜花。现在正是腾冲街头油菜花海的盛花期，万亩油菜花海同时盛开，也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山水田园风光。自驾去街头是最好玩的，路上会经过很多油菜花田，有一种在花海穿梭的感觉。到达终点广场之后，还可以去天台山观景台徒步，或者是坐摆渡车都可以。在这里可以俯瞰群山环抱的油菜花海。最后，我们用人人向往的大理来结尾吧。对于大理，人们最熟知的是它全国盛开最早的樱花，殊不知大理的梨花才是最特别的。最爱大理的鹤庆起风梨花村，这是一个种满了梨树的深山古村落，很多棵百年古树春日梨花盛雪，这是独属的大理浪漫。除了奇峰村，喜洲的油菜花田也很值得一去。大理的阳光再配上绚烂的油菜花海，超级治愈。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我国的春季赏花之地。在这样的一个春季当中，你可以来上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可以感受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那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长久，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资讯。近日，2026年伊春市夏季文旅推介活动走进深圳，以专题座谈会为重点，深入走访了当地头部旅行社和文旅从业机构，面对面洽谈，同时走进了深圳商圈、街区，开展文旅宣传，进一步提升了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伊春市文旅代表团与深圳数十家旅行社举办了2026年夏季文旅产品座谈会深圳站。在会上，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介绍了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以及夏季的产品路线。今年夏季，伊春不仅拥有22度的清凉康养体验，还有桦树枝、电音嘉年华、露营嘉年华等精彩活动。与会企业纷纷表示，伊春旅游资源独特，产品体系完整，具备强大的市场吸引力，未来将积极组织客源赴伊春体验。今年9月，哈伊高铁将正式的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仅需2小时，届时游客前往伊春更加的便利。伊春还将围绕着都伊尼重客服务品牌继续的深化服务，出台文旅奖补政策，全面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深圳市特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汉生说道：
1: 我们对伊春旅游做了深入的介绍，让我们对伊春有了全新的认识，让我们能够再到伊春去享受深度睡眠、深度放松、深度呼吸的一个深度游，让我们能够享受蛙声伴我入睡、鸟鸣唤我醒来的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作为一位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业务的一位从业者，我希望能够把我们国际的游客送到伊春去，让他们享受美丽的自然的风景。
0: 借深圳市黑龙江伊春商会成立大会之机，伊春文旅代表团进一步的做主旨推介。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解读夏季产品体系，现场的伊春文旅代表团还通过现场歌曲《森林里的家》来展现伊春的美丽风采。伊春还走进了深圳商圈，企业开展文旅宣传与客源招募，持续拓大大湾区客源市场。那么在推介的活动当中，

0: 深圳市黑龙江伊春商会与伊春市文广旅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产品开发、客源互送、品牌共建等方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搭建两地政企沟通桥梁。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介绍说，
1: 进入夏季文旅营销旺季，伊春抢抓市场机遇，创新推广模式，坚持主动走出去，精准做推介，全面开展进高校、进商圈、进企业系列文旅推广活动。深圳站的活动是以专题座谈为重点，深入走访当地的头部旅行社和文旅从业机构，面对面的对接洽谈客源引流、线路共建、资源互推等合作事宜，同时走进城市商圈街区，开展线下文旅宣传、氛围营造及客源招募，持续拓宽粤港澳大湾区的客源市场，进一步提升森林里的家的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0: 随着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伊春与深圳虽山海相隔，但资源高度互补，合作空间广阔。伊春向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发出真诚邀约，这个夏天来森林里的家，深呼吸，共享清凉一下。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大家可以尽情地享受运动的快乐。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容易保持清洁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据报道，五一假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

0: 万门前呢排起了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物质丰盈时代，人们更需要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地捕捉时代情绪，切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和精神期许。观众在参观当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十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的美育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断接力当中，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增长引擎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共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滋养。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为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艺术价值倍增。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立足十五五，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民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不断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文化根基。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就一张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和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呢。

0: 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1: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0: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1: 交广关注。
12: 南岔县委县政府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好林区三问为主线，将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在林海湿地间书写了一份可感可触的生态答卷。南岔县坚守生态保护防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以最严格制度守护一方山水，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高质量完成森林抚育162.53万亩，森林湿地保护修复14.62万亩，林草病虫害防治111.29万亩，培育苗木2439.67万亩，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28.9万株，村庄绿化1540亩，城区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4.39%和34.5%，以林长治促林长治，持续完善巡查管护、案件查处、林草灾害防控、督导问效于一体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林长治工作连续两年获得全市优秀，同时持续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让森林、湿地、河湖休养生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南岔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有力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治理上强化涉气企业监管，严抓秸秆禁烧和散煤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在水环境治理上大力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推进河湖

0: 还污口规范化建设，实施污水处理厂应急池项目，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实施西南岔河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通过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建设生态护岸和人工湿地等措施，西南岔河等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满足了三类水体要求，推进碧源湖水库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完善防护设施，筑牢饮用水安全屏障，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持续彰显。在土壤治理上，严格源头防控，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先后荣获一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国家级殊荣，2024年度黑龙江省美丽河湖称号。南岔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化的交易，探索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价值转换，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协助电投新能源公司办理3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尽快落地，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站在新的起点，南岔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措施，奋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在林海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南岔力量。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气渐暖，摩托车驾考迎来高峰，那为了方便广大市民顺利的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伊春市公安局车管所四级警长于晨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非常关心的摩托车考试的相关政策知识为我们进行一次权威和详细的解读。于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
0: 于警官，很多市民朋友啊还不清楚这个摩托车驾考报名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1: 好的，大家前往正规驾校报名时一定要带齐以下材料。第一是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第二是4张1寸白底免冠近期照片，第3是符合驾考体检要求的体检合格证明。如果是办理驾驶证增驾业务，还需要额外携带原机动车驾驶证。
0: 那么报名完成之后啊，我们的考生该怎么样来预约考试呢？
1: 学员报名完成后，下载交管12123手机 APP， 登录个人账号，进入考试预约模块，就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考场、场次和考试时间。预约成功后，一定要按照预约的时间准时参加考试，千万不要迟到无故缺席。
0: 于警官，我们考生啊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摩托车驾考的内容哈。那我们这个摩托车驾考一共考几科，每科多少分才能及格呢？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1: 好的，摩托车考试一共是4个科目，科目1是理论考试，主要是考核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考试时长是45分钟，9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2是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包含桩考、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3项内容，8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3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涵盖上车准备、起步、左转弯、直行通过路口、通过人行横道、变更车道、直线行驶、靠边停车等8个项目，9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3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科目4考试，同样是理论考试，包含多选题，时长45分钟，90分合格。
0: 于警官，这个摩托车驾驶证啊要多久才能拿到这个驾驶证呢？
1: 所有的科目考试全部合格之后呢，就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正常领取摩托车驾驶证了。
0: 好，也非常感谢于警官今天带来的如此清晰和专业的解读。也相信啊通过您的介绍，大家对摩托车考试的相关政策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那再一次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祝各位考生考试顺利，一次通过。
0: 好的，再一次感谢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于警官，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一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

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致2人死亡。当天21时44分，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据票务平台数据，截止到18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18日，雪龙二号集体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安徽、湖北等7省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2026兰州马拉松期间，相关道路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其中5月20日10点至24日的17点，奥体中路东段实行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第10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展位多款原生态桦树枝饮品集中亮相。伊春供销社依托展会平台推广伊春礼物桦树枝系列产品，凭借优质口感和天然品质圈粉无数。展会上，伊春供销社将桦树枝饮品作为核心推介品类，集中展示瓶装即饮、浓缩原液等多款产品。前来品鉴体验、咨询对接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多款桦树枝饮品现场热销，合作订单持续增加，充分展现了伊春临夏特色产业的市场活力。

往来不绝。尽管展区仅有53平方米，却凭借着独具特色的森林物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成为了当天会场里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展区一角直播间格外的吸睛，展区的另一侧，速冻油豆角、手工煎饼、农家酱等东北地道风味前围满了尝鲜的人。几位年轻人对林蛙油和根雕作品颇感兴趣，工作人员耐心讲起了小兴安岭的滋补文化和木雕技艺，不少人听完便扫码关注了品牌店铺。临近中午，展区人气不减，逛累的游客坐在休息区，一边喝着桦树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展区直播，线上云逛铁力的森林民宿和浴温泉。直播间里，主播正带着网友走进桃山浴温泉和岭上十年民宿，清新的林区画面吸引网友连连刷屏。从线下排队长龙到线上弹幕刷屏，铁力展区用一杯桦树汁、一场直播，把森林味送到了天南海北。5月18日，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来自我市嘉荫县的参展团惊艳亮相。他们带着生态好物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通过文化加电商双轮驱动模式，让龙江佳品从边境走向世界。此次展会，嘉荫县精心组织了7家本土企业，筛选出52款标杆优品集中亮相，从生态山珍到桦树汁，从非转基因大豆到各类生态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嘉荫生态农业的硬核家底。除了线下展销，嘉荫展区还打造了线上全域出圈的智慧空间，通过电商直播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颗边境上的明珠正以开放包容、奋勇争先的姿态，向全球递出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近日，铁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日，2026年铁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5月16日晚，2026年金林区第3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秦观的《踏梭行》《郴州旅社》。

宋代秦观《踏梭行》郴州旅社。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北宋婉约派词人，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学者称为淮海居士。秦观在婉约感伤词作的艺术表现方面展示出了独特的审美境界。首先，他在意境的创造上擅长描摹清幽冷寂的自然风光，抒发迁客骚人的愤懑和无奈，营造出萧瑟凄厉的有我之境。代表性作品就是他贬谪郴州期间所写的《踏梭行》。这篇词作非常深切地书写出词人遭受流放、前途渺茫、孤独寂寞、思念家乡的愁绪。特别是最后两句，殷景设问，沉痛地表达出自己远离朝廷、折返天涯的无奈和悲愤。那么今天我们就共同赏析秦观的这首《踏梭行》。踏梭行，郴州旅社。雾湿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一季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姓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第一句，雾湿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这里的雾湿楼台是说暮霭沉沉，楼台消失在浓雾中。月迷津渡呢，是指月色朦胧，渡口迷失不见。桃源望断无寻处，说的是拼命寻找也看不见理想的桃花源。桃花源是出自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指生活安乐、合乎理想的地方。无寻处就是找不到的意思。那么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雾迷失，楼台依稀难辨，月色朦胧，渡口也隐匿不见。望尽天涯，理想中的桃花源无处觅寻。

舍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里的可堪是怎堪、哪堪、受不住的意思。杜鹃是鸟鸣，相传其鸣叫声像人言，不如归去，容易勾起人的思乡之情。这一句的意思是，怎么能够忍受得了独居在孤寂的客馆，春寒料峭，斜阳西下，杜鹃声声哀鸣。意寄梅花，余传尺素，气成此恨无重述。这里的意寄梅花表示收到了来自远方的问候，余传尺素是传递书信的另一个代名词，这里呢也是表示接到朋友问候的意思。气是堆积，无重述是数不尽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远方的友人的音信寄来了温暖的关心和嘱咐，却平添了我深深的别恨离愁。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这一句的意思是，郴江啊，你就绕着你的郴山留吧，为什么偏偏要留到潇湘去呢？在前面我们提到了，这首词是词人因党争遭贬，原徙郴州，精神上备受痛苦。词的上片写谪居中寂寞凄冷的环境，下片由叙实开始，写远方友人殷勤致意安慰。全词以委婉曲折的笔法书写了失意人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上片的开头三句原情写景，劈面推开一副凄楚迷茫黯然销魂的画面，漫天迷雾隐去了楼台，月色朦胧中渡口显得迷茫难辨，雾湿楼台月迷津渡，互文见意不仅对句工整，也不只是状写景物，而是情景交融的佳句。湿迷二字既准确地勾勒出了月下雾中楼台津渡的模糊，又恰切地写出了作者无限凄迷的意绪。雾湿月迷皆为下句望断出力，桃源望断无寻处，词人站在旅社观望应该已经很久了，他目寻当年陶渊明笔下的那块世外桃源。桃花源是陶渊明心中的避乱圣地，也是词人心中的理想乐土，而雾月则是不可克服的现实阻碍，他们以其本身的虚无缥缈呈现出其不可言喻的象征意义。而楼台津渡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同样被赋予了文化精神上的蕴含，他们是精神空间的向上与超越的拓展。词人希望借此寻找出一条通向桃源的密道，然而他只有失望而已。一失一迷，现实回报他的是这片雾笼烟锁的景象。于是放纵的目光开始内收，引出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桃源无觅，又谪居远离家乡的郴州这个湖南小城的客舍里，本自容易滋生思乡之情，更何况不是宦游他乡，而是天涯沦落。这两句正是意在渲染这个贬所的凄清冷漠。春寒料峭时节，独处客馆，念往事烟霭纷纷，瞻前景不寒而栗。一个避字锁住了料峭春寒中的馆门，也锁住了那

0: 颗欲求拓展的心灵，更有杜鹃声声催人不如归去，勾起了旅人愁思。斜阳沉沉正坠西土，怎能不触动一腔身世凄凉之感。词人连用孤馆、春寒、杜鹃、斜阳等引人感发，令人生悲伤心景物于一境，既把自己的心情融入景物，创造有我之境，又以可堪二字领起一种强烈的凄冷气氛，好像他整个的身心都被吞噬在这片充斥天宇的惨淡愁云当中。前人多摒其斜阳后再着一个木字，以为重垒，其实不然。这三个字表明着时间的推移，为望断作注。夕阳偏西是日斜之时，慢慢沉落，始开暮色。暮为日沉之时，这时间顺序蕴含着词人因孤寂而担心夜晚来临，更添寂寞难耐的心境。这是处境顺利、生活充实的人所未曾体验到的愁人情绪。因此，斜阳暮三个字正大大地加重了感情色彩。下片由叙时开始，写远方友人殷勤致意安慰。意寄梅花，渔船尺素，连用了两则有关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寄梅传素，远方的亲友送来安慰的信息，按理应该是欣喜为事，但身为贬谪之词人，北归无望，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每一封裹寄着亲友慰安的书信，触动的总是词人那根敏感的心弦，奏响的是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醒今时困苦处境的一曲曲凄伤哀婉的歌。每一封信来的时候，词人就历经一次心灵挣扎的历程，添起此恨绵绵，故于第三句急转，气成此恨无重述。一切安慰均无济于事，离恨犹如恨墙高砌，使人不胜负累。一个气字将那无形的伤感形象化，好像还可以重重累积，终如砖石垒墙般筑起一道高无重述、沉重坚实的恨墙。恨谁呢？恨什么呢？身处逆境的词人没有明说，可联系他在自挽词中所说的一朝棋或作飘零至于世，可知他的恨与飘零有关，他的飘零又与党祸相连。在词史上，作为婉约派代表词人，秦观正是以这堵心中的恨墙表明他对现实的抗争，他何尝不欲将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呢？但是他又不能说透，于是化实为虚，做荡开之笔，借眼前山水做痴痴一问。郴江姓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无理有情，无理而妙。好像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的向北流向潇湘而去呢？词人在幻想、希望与失望、展望的感情挣扎中，面对眼前无言而各得其所的山水，也许他悄然地获得了一种人生感悟。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解释，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生活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固定了的故事。就像这绕着郴山的郴江，他自己也是向北奔流，向潇湘而去。生活的洪流依着惯性滚滚向前，他总是把人带到深不可测的远方。与秦观悲剧性一生同生而并处的苏轼， 同病相怜，更具有一份知己的灵感悉心。一绝爱其为两句，即闻其死，叹曰：“少有已矣，虽万人何属？”自书于扇面，以至不忘。综上所述，这首词最佳处在于虚实相间，互为生发。上片以虚代实，下片化实为虚，以上下两节隐喻词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评价：“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得凄厉矣。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意寄梅花，渔船尺素，弃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兴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准备啊！
9: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0: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9: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11: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9: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2: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9: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0: 他们在努力感知。
9: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3: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您即将听到的是

0: 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孩子突遭绑架，是敲诈还是报仇？
1: 你赶紧准备6万8的赎金，要是敢耍什么花招，侥幸你儿子的小命。
0: 孩子频频发出离奇信息，谁在制造幕后迷局？
1: 丁丁的话呀，是有一点蹊跷，儿子肯定是别有深意。
0: 面对凶恶的绑匪，聪明的小男孩最终能否逃脱魔掌？被绑架的小男孩。
1: 2011年1月20号早上7:55，北京市海淀区某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一个声音焦急的男人说：“警察同志，我儿子被绑架了，刚刚绑匪向我要了赎金，可我也不知道得罪谁了，快帮我找找吧。”电话那头啊，隐隐约约的还传来一个女人的哭泣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打电话的男人叫杨学刚，这天早上他的妻子李静给儿子丁丁装好了书包，一面叮嘱儿子丁丁出门注意安全。丁丁调皮地说：“哎呀，知道了，每天都说那么多遍，耳朵都要长茧子了，快点吧，我快来不及了。”杨学刚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时针正指向6点，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就在杨学刚准备出门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在他的手机上，随手按下了接听键，里面却传来一个恶狠狠的声音：“你儿子在我手里。”杨学刚一听啊，二话没说，立马挂了电话。此时来电显示通话时间是7:32，可过了仅仅2分钟，刚才那个电话号码又打了进来，还是那句话：“你儿子在我手里。”性情急躁的杨学刚说：“你神经病吧？”然后呢，又把电话挂断了。妻子李静说：“谁呀？”杨学刚说：“骗钱的。没看现在电视上用电话诈骗的案子特别多吗？什么中奖的、刷卡消费的，都是一些骗子。碰到这种电话呀，赶紧挂掉。”可就在妻子李静点头的时候，一条短信又接踵而来，上面写着：“你儿子在我手里，不信你问下学校。”
0: 这短短的4分钟，杨学刚接到了2个电话和一条短信，妻子李静有点不放心，难不成儿子真被绑架了？杨学刚马上拨打学校电话，没想到这电话一通，两口子慌了神儿。
1: 电话是李静拨给冰冰的班主任吴老师，吴老师说：“冰冰啊，还没来学校呢，我正想给你们打个电话问一下。”李静一听吴老师这么一说，这心呀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声音都变了。他说：“吴老师，早上冰冰爸爸接到一个电话，说孩子在他们手里，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是冰冰到学校了，就赶紧告诉我们一声。”放下电话，李静开始嚎啕大哭。这冰冰可是李静和杨学刚的命根子，两个人33岁上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自然是百般疼爱。为了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两个人千里迢迢地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做生意。这一晃呀，10年过去了，冰冰健康活泼可爱地长大了，两个人的生意做得也是顺风顺水，很红火，资产也有了几百万。可就在这个时候，眼下却传来了冰冰被绑架的消息。想到冰冰刚才还调皮地对他挥手再见，可现在不知道落到什么人的手里，这小命还能不能保住？李静的心就像被揪住一样，整个人都窒息了，他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杨学刚这个时候啊，才觉得大事儿不好。正在这时，刚才那个电话号码又打了进来，他说：“你是叫杨学刚吧？这下你信了吧？”杨学刚稳了稳神，说：“我们没听见孩子的声音，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对方说：“这还不容易，现在就让你听听你儿子的声音。”紧接着电话里就传来一个稚嫩的童声：“爸爸，我被绑架了，赶快借钱救我吧。”杨学刚一听，果然是儿子冰冰的声音，这脑袋呀嗡一声就大了，他正想跟儿子冰冰说点什么，可电话里却传出了绑匪的声音：“我告诉你，你得罪我们老大了，你赶紧准备6万8的赎金，要是敢耍什么花招，小

0: 你儿子的小命。说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李静哭着说，我要儿子，只要我儿子能毫发无损的回来，给什么都行。可杨学刚一想，不行，这68000的数目啊，虽然不大，咱们也拿得出来，可是真的把钱给了绑匪，冰冰就一定能安全无恙的回来吗？不能拿孩子的生命做赌注，这事儿啊还得报警。夫妻俩简单一商量，立刻拨打了110，也就是出现了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警方接到了报案，立刻组成了120专案组，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查找。接着呢，警方又仔细询问了杨学刚夫妇，希望通过他们两个的回忆啊，能够找到绑匪的蛛丝马迹。
1: 经过杨学刚夫妇的描述，警方初步推断绑匪是外地人，听口音可能是四川人。但是令警方困惑不解的是，对方为何只要68000元？这起绑架是仇家复仇呢，还是欠债索要欠款呢？
0: 警方经过分析啊，认为杨学刚入住的小区虽然不是特别高档，但是呢，这个地段的房价也是价格不菲，一般的工薪阶层肯定是难以承受。再说杨学刚家的餐厅生意很是红火，如果是知道杨学刚家庭情况的人，怎么着也得要个几十万的赎金，不会只要这68000元的赎金。所以熟人作案这一点啊，算是排除了。此外呢，这68000的赎金数额也让人觉得很奇怪，一般绑匪绑架要的都是整数，这又不是在菜市场买菜还有零有整的。所以根据以上情况呢，警方分析绑匪应该是生活层次不高，属于低收入群体，考虑到即将过年了，有没有可能是外来务工人员干的呢？如果是，那可能又是谁呢？警方再次询问了杨学刚夫妇，问问他们最近呀，有没有和外来务工人员有过交往，是否结仇，餐厅的服务员工资有没有拖欠过。在警方的启发下，杨学刚突然想起前两天呀，餐厅里刚刚有两个20多岁的男孩离职不干了，说是回老家过年去了，其中有一个男孩正是四川人，可自己在他们走之前已经把工资给他们结清了，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呀。警方得到这一线索后马上进行侦查，结果显示啊，这两个人目前都在原籍，没有任何异常，线索中断了。冰冰此时在哪里？他是怎么被绑架的？有没有受到伤害？有没有生命危险？这所有的问号重重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在一片凝重的氛围里，杨学刚突然想起，刚才冰冰在电话里说让我赶紧出去借钱救他，现在想想有点奇怪，我们家呀常放着不少现金，冰冰也知道，干嘛让我出去借钱呢？杨学刚这么一说，在场的人觉得冰冰的话呀是有一点蹊跷，可是什么意思呢？知子莫若母，妈妈李静说，儿子肯定是别有深意。原来李静和杨学刚夫妇虽然就冰冰这么一个儿子，可是并不娇惯他。一来呢，冰冰是男孩，要锻炼他独立自主的能力；二来呢，因为家里开餐厅，平时真的是很忙，好多事情啊，父母都放手让冰冰自己去做，所以冰冰显得比同龄人要成熟一些，对于人情世故呢也更了解一些，心眼儿很活泛，用一句人小鬼大来形容冰冰是最合适不过了。可冰冰这么说到底有什么用意，大家分析了半天也没弄清楚。不过从现在来看呢，冰冰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警方继续采用高科技手段对绑匪的电话进行监控，继续进行外围的取证工作。虽然推测冰冰暂时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作为父母又怎么放心得下呢？尤其是孩子现在是下落不明，生死不知。李静和杨学刚在屋里急的是团团乱转，这一个上午的时间，绑匪的电话又关机了，既没催问钱的事儿，也没过问送钱的地点，这可怎么办？两个人想，还不如把钱给绑匪算了，花钱买个平安。可再一想，要是真把钱给了绑匪，万一丧尽天良的绑匪怕事情败露，再对冰冰下毒手，那可怎么办？
1: 时间正一点一滴的过去，母亲李静眼泪不断，父亲杨学刚也乱了方寸，两个人一会儿想给钱。

0: 会儿又怕孩子遭到毒手，到底该怎么办？已经到了中午，就在两人百般焦急的时候，陌生的来电再次响起。
1: 中午12:47，又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杨学刚赶紧接听，还是绑匪打过来的。他说：“你钱借的怎么样了？”杨学刚还没等说话，绑匪又接着说：“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钱凑齐，别耍什么花招。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你儿子没命吧？”听绑匪这么说，本来是隆冬时节，这杨学刚的汗啊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慌得不知道怎么回答。正在这时，旁边的警察推了他一下，向他打了一个事先约定的手势。杨学刚冷静下来说：“我现在南城呢，已经借到10,000元了，你放心，我就算是卖血也把这钱给你凑上，只要你能够保证我儿子的生命安全。”绑匪呢让他立刻把钱准备好，然后挂断了电话。杨学刚对警察说：“这个绑匪啊是另外一个，口音和前一个相同，他们应该是一个地方的人。”回过神以后，杨学刚又说：“刚才绑匪说了一句话很奇怪，他说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你儿子没命吧？这什么意思呢？我和孩子他妈过得好着呢，难道绑匪绑错了？本来打算绑的不是我们家的孩子。”可又一想也不对，因为绑匪在电话里啊明确问了他是不是叫杨学刚。杨学刚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他被弄糊涂了。警方根据杨学刚所说的话进一步确定了绑匪应该是两名男性，同乡关系，外来务工人员的可能性最大，可能是四川人。接着呢，警方在冰冰居住的小区和学校周围开展了调查走访，同时在小区里啊调取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显示，当天早上5点左右，小区里出现过两名男子，戴着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到了6:01的时候，其中一名男子啊骑着一辆带棚的三轮车离开了小区，行迹非常的可疑。小保安说：“这个带棚的三轮车我以前见过，当时呢我还对那个骑车的人说，你别停在人家的停车位前。”他还说：“就停一会儿，马上就走。”大家赶紧问他：“这个骑车人长什么样啊？”小保安说：“一个40多岁的男的，个不高，大概1.7米左右吧。”警察接着问：“你能听出他是哪儿的人吗？”小保安说：“四川人，我很肯定，因为我就是四川人，所以当时因为是老乡关系，我就让他停了一会儿。啊，对了，后来呀，我在小区里还看见过他2-3回呢。”得到这么重要的线索，警察赶紧展开了取证工作。
0: 此时距离冰冰被绑架已经有7个多小时了，孩子在绑匪手中多一分钟就多增加一丝危险。面对穷凶极恶的绑匪，只有10岁的冰冰想想都让人提心吊胆。就在杨学刚夫妇为冰冰的处境揪心的时候，学校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1: 冰冰学校里，冰冰的班主任吴老师说，冰冰刚刚打来了电话，接到电话的呀是冰冰学校的一个好朋友王健。这个叫王健的小男孩说：“我的手机打进一个陌生的号码，接听后啊才发现是冰冰打来的。”他对我说：“王健，我在福赖网吧，就是咱们常玩的那个，你赶紧过来吧，千万别告诉吴老师啊。”挂了。接到电话后我就觉得挺奇怪，我从来没和冰冰去过什么福赖网吧，也没和他去网吧玩过什么游戏。想到今天吴老师还神情严肃地问过我冰冰最近有没有和同学们发生矛盾，我还很纳闷说没有，冰冰今天又没来上课，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赶紧报告了吴老师。王健的话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看来冰冰暂时是安全的。也许呢，这是冰冰提供的一条重要的线索，他可能就在福赖网吧或者是周围。警方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搜索有没有叫福赖的网吧，这一查呀还真找到了一家同名网吧，并且就在警方锁定的区域内。根据冰冰提供的这一宝贵信息，警方在市局行动技术处的配合下迅速展开了抓捕行动。当从天而降的警察出现在绑匪面前时，两个绑匪惊恐万分，束手就擒。李静和杨学刚

0: 搂着失而复得的儿子高兴地哭了。此时是案发当日的14点，仅仅过了8个小时，绑匪发财的美梦就破碎了。经过审讯，这两个男子，一个叫谢海，一个叫张岩，张岩是谢海的亲妹夫，两个人离家在外打工，这一年下来是两手空空，索性就动了歪心眼，想弄点钱回家过年。可两个人商量好绑架后，绑谁呢？张岩说，以前呀，我在咱们住的小区看到有一个小男孩总是自己一个人去上学，要不就绑他吧。原来绑匪和冰冰竟然同住在一个小区里，只不过他们是租在小区的地下室。就这样，冰冰不幸成了被绑架的目标。冰冰被解救后，从他的口中人们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早上，冰冰从家里离开后，走到地下车库旁边，前面有两个男子突然拦住他，捂住嘴，就把他抬进了旁边一个带棚的三轮车里。还有一个人拿着尖刀指着冰冰说，不许喊，喊就捅死你。冰冰害怕了，怕激烈反抗惹急了绑匪再杀了自己，所以他就很老实。后来绑匪问了冰冰父亲的电话，冰冰如实地告诉了他。冰冰说，我爸爸是来北京打工的，家里没钱，叔叔你放了我吧。绑匪说，你没钱，你们家还住那么好的小区，那么大的房子。冰冰想了想说，那是我爸餐厅老板的，我们呢是给人家看房子，顺便呢就住了一阵子。冰冰的话呀迷惑了两个绑匪。
1: 冰冰的话暂时迷惑住了两个绑匪，两个绑匪商量一会儿，认为不能就这么白忙活一场，无论如何要跟家长要点钱，但是要多少合适呢？眼瞅着新年到了，于是他们俩想到了一个吉利的数字。
0: 他们俩想了想说，要68000吧，又顺又发，多要点留着给他家长砍价用，这个就是赎金金额有零有整的原因。后来呢，两个人把冰冰捆绑起来，放到了一个出租房里。在和绑匪交谈的过程中，冰冰说，我爸妈也不知道愿不愿意拿钱救我，他们两个正在离婚呢，谁都不愿意要我。绑匪一听就急了，这没想到绑了一个穷光蛋，还是一个没有人愿意要的。所以呢，绑匪赶紧给杨学刚打了电话，说你借了多少钱了，还顺口说了一句，就算你们两口子不想过了，也不想看到儿子没命吧。放下电话后啊，两个绑匪商量多等一会儿，多要点钱。冰冰听他们这么一说，眼睛一转，又想了一个主意。他说，叔叔，我有一个同学叫王健，他老爸是做生意的，家里特别有钱，平时呀，我总帮他写作业，所以我们俩特别好，我把他约出来，你们把他绑了，不就能拿到钱了吗？你们要的这点钱还不够王健的零花钱呢。冰冰的这番话呀，说动了绑匪，他们心想，索性一个也是绑，两个也是抓，干脆再干一票。两个绑匪商量一会儿，说让冰冰给同学王健打电话，约在固定地点，他们呢再带着冰冰去把王健绑走。就这样，电话被按到了免提键上，递给了冰冰手里。冰冰拨通了同学王健的电话。那么冰冰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所在地，巧妙地传出了信息呢？原来呀，冰冰在吃饭的时候，趁两个绑匪没有注意，偷偷地在窗帘的缝隙里看到院子对面的马路边上有一家小网吧，上面呢写着大大的三个英文字母 FLY。 原来呀，这间出租屋是两个绑匪在决定实施绑架的前一天临时租来的，用作囚禁人质的地点。所以呢，他们根本不清楚院子对面还有一个网吧，而且就算他们看到了网吧，也不知道上面的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所以当冰冰巧妙地报出自己的所在地时，两个人还浑然不知。就是根据冰冰发出的宝贵信息，警方迅速地抓获了绑匪。绑匪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人质就是这个10岁的冰冰，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为营救自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案发后，张岩供述说，

0: 时我说去抢劫，谢海说抢劫不好，说绑票好一点。我说绑架很难做，可谢海却说他脑子很灵活，不会有事儿的。于是我就同意了。两个愚蠢的绑匪就这样触犯了刑法。
1: 不久，检察机关就以绑架罪将张岩和谢海起诉到了法院。而此时的张岩和谢海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两人乐观地认为自己连一分钱也没拿到就被警方抓到，所以他们的犯罪情节并不严重。那么法律会认同他们的想法吗？
0: 本案中谢海和张岩的行为是否属于绑架罪中情节较轻的范畴呢？法律会对他们做出怎样的判决呢？这就涉及到绑架罪法定刑的修改。在刑法修正案期之前呀，绑架罪法定刑的起刑点是10年以上，而和绑架罪差不多同样危害很严重的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爆炸罪等的起刑点呢却是3年。那么法定刑起点的差距很大。事实上，如果一味的依照重刑判处，绑架罪的犯罪分子就会觉得即使我使用了再轻微的手段也难逃10年以上的判决，索性就破罐子破摔了，这样呢就不利于阻止他从事更为严重的犯罪，也不利于解救绑架案件中的被害人。那么在具体的案件中呢，应当对绑架的犯罪分子情况加以区分，在绑架过程中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事出有因，是否是主动释放人质等等情节来区分情节轻重。所以刑法修正案期啊，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人质的安全。那么这一修改会不会放纵绑架犯罪呢？事实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当然可以适用情节较轻的处罚，那么对于不属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当然不能适用减轻构成的处罚，而对于危害特别严重的绑架犯罪自然应当适用严厉的刑罚，直至死刑。根据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谢海和张岩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的范畴呢？本案中谢海和张岩在实施绑架过程中持尖刀对冰冰进行了威胁，采用了捆绑、捂嘴等暴力手段，针对的是一个10岁的儿童，属于未成年人，侵害了社会弱势群体，索要了大额赎金。因此法院认定谢海和张岩的行为不属于情节较轻，最终以绑架罪判处两人有期徒刑10年。面对绑匪，冰冰没有采取激烈的手段刺激绑匪的情绪，而是采取了示弱的方式，机智地获取绑匪的信任，并且巧妙地向外界发出了求救信号。面对这个10岁的小男孩，我们不禁称赞，可是在赞叹之余，如何为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如何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这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应该深思的问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了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为副消费提示扩能注了新活力。一是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统筹利用运力资源，精准开行旅客列车，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一至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以外籍旅客坐着火车由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二是旅游列车激活消费潜能，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巷的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量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郑州籍集团公司开行中原铁道大河至南号旅游列车，推出南阳、长治、开封等短途旅游线路和云南、贵州、新疆等长途特色旅游线路，打造长短结合加专属定制的丰富旅游产品矩阵。成都局集团公司开行熊猫专列、旅游专列，目的地覆盖贵州、云南、山东等30多个旅游胜地，跨区域线路串联沿线美景，打造沉浸式体验互动活动，提供定制化贴心服务，全方位升级旅客出行体验。南昌局集团公司开行赣闽风华银发专列，串联哈密、魔鬼城、喀什古城等西北特色景区，同时优化列车到发时刻，昼游日行行程安排，让老年旅客出游更加舒缓从容。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开行新东方列车旅游专列，串联喀什古城、喀纳斯湖、禾木村等南北疆20多处景点景区，让新疆的多元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尽收眼底。一至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三是旅客出行服务提质增效，适应旅客美好出行期盼，持续提升客运服务品质，让旅客出行更加方便快捷、温馨舒适。金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优化站车餐饮服务，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加强旅客乘降组织，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加强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联合文旅部门在车站和列车上开展我的铁路风景等文化文艺活动，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旅行环境。下一步，铁路部门将聚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推出更多主题化、定制化客运产品，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努力让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近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方案》，围绕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加快培育绿色能源消费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多项针对性举措，要求加快推动煤炭清洁运输，大力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拓展氢能和绿色燃料应用场景，

监测、应急处置，保障便捷高效运行。十方案明确将提高大中型煤炭企业和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新建或迁建煤炭年运量150万吨以上的煤炭企业和物流园区等，原则上需要接入铁路专用线或管道，加快推进国家重点铁路专用线建设，积极采取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国家重大项目用地清单等政策和资金支持，编制省级重点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清单，制定铁路专用线建设前期工作推进指南，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培育绿色能源消费体系方面，山西将充分利用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沿线边坡、互通区以及铁路站房屋顶、货运场站、沿线闲置土地等空间资源，拓展交通沿线新能源设施的规划布局。根据实施方案，山西还将通过物流园区、干线运输等多场景开拓，实现氢能重卡规模化和商业化运营，降低氢能货车高速公路通行费、全额补贴等政策措施，降低氢能应用成本，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网和能源网融合发展，充分发挥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效应，因地制宜推动新能源重卡货车规模化应用，建立全链条项目化管理体系，打造出省出海通道、零碳货运廊道。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结合刘市长需求，依托熊猫专列、锦绣山河系列品牌刘列车优势，于五月至六月常态化开行多趟特色主题刘列车，全面深化川江文旅融合，助力西部旅游市场提质升温。据了解，成都局集团公司于五月至六月密集组织开行15趟晋江旅游列车，18站点涵盖成都西、安静、六盘水等站，形成覆盖南北江的精品旅游线路矩阵。此次开行的旅游专列包含锦绣山河闽江。

熊猫专列成都号、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熊猫专列阿银号、熊猫专列石榜号，覆盖普惠舒适、轻奢品质、主题文旅等不同定位，可以满足多元化旅客群体的出行需求。游列车采用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出行模式，行程15天至17天，串联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喀什古城等南美疆核心文旅地标，一站式囊括草原风光、高原湖泊、丝路古城、民俗风情等多元景致。同时，列车优化适老化出行设施，配备专属服务团队，提供全程导游陪同、健康保障、民俗体验等配套服务，提升长途旅行的舒适度和体验感。近年来，聚焦深化川江两地文旅协作，成都局集团公司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动态优化游列车开行方案，大力组织开行引客入江游列车，将游列车打造为流动的文旅名片。他们将持续开好规模化、常态化、品质化晋江旅游列车，进一步释放铁路文旅融合效能，激活沿线旅游消费潜力，架起川江交流桥梁，持续擦亮西南铁路特色旅游出行品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生长体质是预防感冒的关键。经常感冒的往往是三种人群：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劳累过度、休息不好、精神压力大的都市白领。第二类是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病人，比如糖尿病病人、肝炎病人、心脏病人、肥胖病人、哮喘病人等等。第三是特殊人群，包括小于5岁的儿童、大于65岁的老人和孕妇。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抵抗力弱。那么这类人群要预防感冒的关键，就是要增强体质哦。
1: 两栖动物，两栖动物是脊椎动物中最早长出肺、登上陆地的类群。古两栖类在古生代中后期曾经十分繁盛，现生的种类虽然少了很多，却也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各大洲。两栖动物属于脊索动物门两栖纲，共包括三个目，它们是青蛙、蟾蜍所在的无尾目、大鲵、蝾螈所在的有尾目和不常见的无足目。两栖动物都是变温动物，大部分两栖动物的成体拥有肺，能直接呼吸空气，使它们可以在陆地活动。两栖动物的皮肤比较薄，可以分泌粘液，保持皮肤湿润，并且也有辅助呼吸的功能。两栖动物能登上陆地，但繁殖和幼体发育离不开水。它们的繁殖方式是体外受精，受精卵和鱼类的卵一样没有卵壳，要在水环境中孵化。刚孵化的幼体叫做蝌蚪，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都和鱼类很相似。蝌蚪拥有三对羽毛状的外鳃，可以在水中获取氧气。运动方式和鱼类一样，是靠尾部游泳。除了少数无足目的种类外，大部分两栖动物的蝌蚪随着发育会长出四肢，蛙类的尾还会慢慢萎缩，外鳃消失，身体内部结构也发生变化，有利于在陆地活动。这种发育方式称作变态发育。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肥胖症的患者越来越多，世界卫生组织已将肥胖症定为十大慢性病之一。目前中国人体重超重人群达2亿，肥胖人群超过9000万，每年至少有260万人因肥胖而死亡。
1: 肥胖症呢，这个病呢，就是现在人最多的一种疾病，因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就是大家可能会发现吃的越来越好，然后胖子越来越多了。那么但是这个胖呢也是个问题，就是减肥越来越难了。那么从西医上讲呢，体重指数超过20%就是肥胖，超过25%就是中度肥胖，超过30%就是重度肥胖。
0: 因超重和肥胖引发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病等疾病逐年增加，且呈年轻化趋势，所以一旦得了肥胖症，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及时地纠正错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并及时地予以治疗。
1: 就是所有的肥胖症，不管它是超重多少的，都需要就是控制体重。那么这个体重的控制呢，有许多种方法，那么也是西医中医都有方法。西医的对肥胖症的治疗方法呢，有饮食疗法，比如说吃一些代餐呀，然后控制饮食节食呀，这些方法。那么还有就是手术的方法呢，就是比如说切胃呀，或者把胃结扎一下呀，在胃里放个气球呀，这样的一些方法。那么还有运动疗法，就是很多人增加运动量，然后少吃，也会减肥，这也是一个方法。

0: 那么还有就是药物，那么减肥药这样的药物呢，往往会有一定的副作用，现在有很多人都不选择这种方法，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方法等等。那么中医的方法呢，第一个就是穴位埋线疗法，穴位埋线疗法呢对肥胖症的这个疗效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可以减肥之外呢，埋线还可以调节内分泌，可以使患者今后再肥胖的几率降低。那么内分泌正常了，饮食的结构然后习惯也就慢慢的正常了。那么我们中医呢，除了穴位埋线呢，还有针灸，针灸和穴位埋线取的穴位是差不多的，疗效是一样的，但是呢针灸就是要隔日一次，那么穴位埋线是一个月埋一次线。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配合耳穴压豆、耳针来配合这些针灸呀、埋线呀来做减肥的这个疗法，还有就是也可以配合艾灸、拔罐也都可以减肥。那么这些拔罐和艾灸呢，都要结合我们穴位埋线和针灸来一块做。除此以外呢，我们还会做一些就是推拿减肥。那么推拿减肥呢，就是比较舒适，然后病人的痛苦小，也有许多人会选择这个。在做减肥治疗期间呢，一定要注意饮食的控制。我们是让所有的患者都吃，比如说米饭、瘦肉、蔬菜、水果、牛奶、鸡蛋都可以吃，但是呢这个吃的量是要比平时要减少一点，就是要稍微要减少三分之一。这个吃的那个方法呢，也是早上中午为主，那么晚上要少吃，那么这个是饮食上的注意。
1: 减肥成功后，我们也不能以为减肥成功了就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还是要坚持健康生活、合理饮食，这样才能一直保持一个健康良好的身体状态。
0: 那么在减肥之后呢，因为肥胖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是当你减瘦了之后呢，它这个稳定也需要有时间的，那么三个月到半年人的体重就会变得稳定了，所以在减肥之后呢，三个月到半年之内不能暴饮暴食，如果你暴饮暴食很容易再肥胖，所以大家如果控制好的话，这个肥胖应该是很容易减瘦了，一劳永逸，不容易再肥胖的。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帘与睡帘。平时我们在公园里经常看到水面上绽放出亭亭玉立的美丽大花，很多人把它们一概称为荷花或者莲花。实际上你看到的许多莲花很有可能不是同一种植物。莲 Nelumbosphaera，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荷花。莲属于亭水植物，叶子和花一般都是高高的露出水面，叶片是像雨伞一样的盾形叶。莲的茎，我们吃的藕，是一节一节的根状茎。如果近距离观察花朵的话，能够看到在雄蕊群包围下的海绵状花托，花托中藏着很多雌蕊，授粉结果后会形成果实，也就是我们吃的莲子，而花托会发育成为我们熟悉的莲蓬。睡莲 Nymphaea tetragona， 睡莲属于浮水植物，叶片贴在水面生长，叶片圆形带有一个缺口，它们的花出水不高，每天晚上花瓣会收拢，仿佛入睡了一般，被形象地称作睡莲。睡莲的地下茎是一个圆墩墩的块茎。我们平时见到的各种颜色的睡莲并不是同一个种，常见的还包括红睡莲 Nymphaea albis 和黄睡莲 Nymphaea mexicana 等，以及人工培育的各种杂交品种。开花的颜色基本是白、黄、红、紫这几个色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2: 新疆行，作者丁立梅。新疆第一站，乌鲁木齐。从我的居住地过去3700多公里，空中飞行约7小时。一路飞，我就一路想着，若换作从前，乘着牛车或是马车颠簸而行，我要走到猴年马月。对当下拥有的便捷，突然间充满感激。深夜11点，我走出飞机场，乌鲁木齐敞开怀抱迎接着我。夜色才降临到这座城市不久，街上的夜生活也才开始的样子。空气中密布着孜然粉和烤羊肉串的味道，路边有人在健身，哪家的音箱在放打板城的姑娘。不时闪过的高楼与霓虹灯，又让这座城和别的城没了区别。到入住的酒店，与领队小姑娘希腊顺利接上头。小姑娘很是热情，预示着我在新疆的整个行程将很愉快。

天亮得晚，七点多了，晨曦才破开一点点。我拉开窗帘，视线被一排房子挡着，静。乌鲁木齐还在沉睡中。简单收拾了一下，去楼下，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驴友们会合，一行人往火焰山奔去。我对火焰山并不陌生，打小就知道的。西游记里有，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日落之处，俗呼为天尽头。这里有座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那火焰山有800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袋铁身躯也要化成汁了。我那不识字的祖母也会讲这一段故事。夏夜纳凉时他讲，冬夜取暖时他讲，他不厌其烦地讲，我们不厌其烦地听。每回听到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在里面闹僵开来这一段故事，都觉得特别新颖有趣，仿佛头一回听，必哈哈大笑，求祖母再讲一遍。我的祖母若还活着，我定会带她来看真的火焰山。真的火焰山在吐鲁番盆地北部，绵延100多公里，宽10公里，海拔500多米，维吾尔语称特兹勒塔格，意思是红山。虽然没有大火熊熊，但地表温度高得吓人。据说当地人煮蛋或烤羊肉是不用生火的，只管拿着蛋和羊肉去那些沙窝子或是岩石上放上一放，也就熟了。山路蜿蜒，山都不高，大多光秃着，偶见小棚的植物附着其上，纤细的枝叶虽弱小，却顽强地捧着一捧的绿，那么耀眼的绿，像一个人不肯认输的心。我陷入莫名的感动中，想着我们正走着的脚下，无数的马走过，无数的骆驼走过，无数的人走过，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为了追寻生命中的高地。那高地或许是一块赖以安身的草原，或许是一眼能够续命的水源，或许都不是。他们不远千里万里跋涉，只是为了寻找到灵魂里的东西，那种东西叫信念。午后抵达火焰山，这里已成热门景点。孙悟空唱着主角，手持芭蕉扇，威风凛凛地站在大门口。他的金箍棒做成了华表，显示地表温度70摄氏度。游人们争相跑去华表那里拍照留念，跳着脚嚷着，真热呀，真热呀。阳光直直地射下来，沙粒似烤熟了一般，灼人肌肤。地表的沙土泛出阵阵的热浪，连绵的山裸露着褐红色的山体，望过去亦是火热滚烫的。我想起了边塞诗人岑参描述这里的诗：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从前读这句诗的时候，距离太远，想象不了。当我真的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里时，再品咂它，隔着千年的风沙，竟产生了十分的

难怪沿途看到不少瓜果摊，上面堆着累累的西瓜、甜瓜和杏子，而瓜果摊的身后却一片荒芜。我曾疑惑，这些瓜果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现在找到答案了，它们藏在山里头，它们是山里头的宝藏。出名的峡谷有葡萄沟、木头沟、圣金口沟、莲木沁沟。葡萄沟自然是盛产葡萄的，不过六月天里葡萄才刚结果，还未能采摘。沟谷外的沙地上，一幢一幢晾晒葡萄干的房子，蜂窝似的排列着。他们静静等候着葡萄成熟，像等候情人归来。从火焰山往鄯善去，之前我查阅过相关资料，得知鄯善是个地形地貌很特别的地方，三面环山，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形成坡度平缓的倾斜面。全境内有高山、湖泊、沙漠、盆地，还有戈壁和丘陵。才过了火焰山山头，大地的面貌已截然不同，绿色铺陈，枝枝蔓蔓，蓬勃葱茏，一世到了江南。然而这仅仅是一段路，过后又进入了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蓝天匍匐其上，云朵一蓬一蓬，像吃饱喝足的小兽，风雨而又慵懒。就这样一路的风景不断变换着，跟放魔幻片似的，一会儿寂寞荒凉，地面沙砾泛着金光，一会儿又是绿植婆娑，一派初夏风光。到鄯善，吐鲁番盆地中的一个小县城，路边的树顶一头的灰，街边房屋不高，两三层或是三四层，在一家叫金典的酒店住下。酒店条件好的出乎意料的好，干净、宽敞、明亮。稍作休整，6:20集合，去库木塔格沙漠。库木塔格在维吾尔语里是沙山的意思，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与城市相连的沙漠，集大漠风光与江南秀色为一体。从金典酒店过去，车行十来分钟，一路的绿植都是碧绿苍翠的，时有开得好看的花簪于其上，红的、黄的、紫的，不一而足。这哪里是去沙漠呢？这分明是去往山水更妙处。然而，一个真正的沙漠已然在眼前呈现，两者之间衔接的那么突兀，可又那么理所当然，一边柔情万种，一边豪气万丈，似乎没有比这更合理的搭配了。这就是库木塔格沙漠，它由一座座沙山组成，高低起伏着，构成了沙漠迷宫。景区电瓶车在那些沙山之间穿梭，把我们送进它的腹地去。时有一丛一丛的绿扎根在沙山上，像岩蒿，他们坦然的，毫不谦逊的，每日里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的礼赞。赤脚走进沙漠，沙子是滚烫的，

是柔软的。我们顶着大太阳，一步一步往沙山上爬。气喘吁吁之际，暗想，爬去做什么呢？这个问题有点好笑。我们有时做一些事，并无特别的目的，也无特别的道理，是心，要在那些貌似无用的事情中得到释放，得到纯粹的快乐，仅此而已。就像徒手攀高山，徒步行沙漠，都是人生体验的一种。看身后的脚印，一窝一窝印在沙子上，迷人的很，这是极有趣的，只是不长久。一阵风来，风吹沙埋，走过的脚印便不见了。想起不知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请把恨写到沙子上，请把爱刻在石头上。我笑了，说这话的人真是智慧。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因一些不快事而生恨，但最好把恨写到沙子上，一阵风来，吹过就消失了，不留痕迹。而爱，却是我们一直要坚守的。有它在，我们的人生才有着暖意和继续的必要。沙山上多沙窝，那是它自带的，一个接一个。我猜那是沙漠在笑，像爱笑的女孩子，嘴角现出深深的梨窝来，又多各种纹路，线条柔和，密布均匀，那是风的功劳。沙漠的风是绘画高手，它不时给沙漠画上几笔，让粗犷的沙漠有了精致的一面。有人从沙山顶上俯冲下来，尖叫声不断。女人们着红装，舞动长沙巾，跳着蹦着。我跪下去，捧起一捧沙子，静静看。风吹着它们一粒一粒从我的指缝间吹走。我突然有流泪的冲动。我想，就是这么细小的沙子，它能把所有繁华过往统统掩埋掉。那座地下的城堡、楼兰和它曾经的辉煌，都成了沙粒埋藏着的秘密了。晚上八九点，太阳还挂在天上，晒得很，天空蓝得无法想象，大块的云推着搡着拥着挤着，层层叠叠，他们是要在天上堆出一座座云山来，好来呼应地上这一座座的沙山，这是大漠才有的好风光。幸运的等到沙漠落日，眼见着那硕大的太阳整个慢慢滑进沙漠里，就像鸟儿回到它的窝。随后，无数沙粒飞扬，成了漫天沙霭。它们似在送别夕阳，又似在迎接夜晚的到来。当人群散去，夜幕真正降临时，这里将还原成原有的宁静。他们将拥抱太阳而眠。博斯腾虎位于新疆巴音郭楞州博湖县境内，属山间陷落户，古称西海。汉书《西域传》中说此湖多鱼，《隋书》里不单记载了此湖多鱼，还记载了此湖多盐、蒲、苇之力。

它历史的久长当长于人类，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供养地。关于它，当地有美丽传说，说是有一对年轻恋人，小伙子名叫博斯腾，姑娘名叫嘎亚，他们深深相爱。嘎亚长得十分漂亮，有一天他无意中被天上的雨神撞见，雨神要抢他为妻，嘎亚誓死不从，雨神大怒，数月不降低雨，致使草原大旱。博斯腾跑去与雨神大战，这一战就战了981天，终于大败雨神，但博斯腾也因疲惫而死。嘎亚伤心欲绝，他不停地哭啊哭啊，流出的眼泪汇成了大片湖水，最后他泪哭而死。为了纪念这对悲情的恋人，当地牧民将该湖命名为博斯腾湖。这当然是杜撰出来的一则传说，然而在见到博斯腾湖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要发生联想，仿佛见到年轻的博斯腾和年轻的嘎亚，他们的灵魂万古长存在这片湖中。天上的太阳一直很烈，等到晚上7点多了才稍稍敛了点光芒。通向湖的路上行人稀少，一些为接待游人而搭建的房屋都空着，只有一两家吃食小店开着门，露天里搭着敞篷，摆着些桌椅，你若点菜他们会推荐，吃吃我们博斯腾湖的鱼呀、啊、当然得吃，烤着吃，煎着吃，烧着吃，怎么着都行，味道自然十分鲜美。路旁有花，波斯菊和格桑花，你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花，看到天黑也没人催你。你还可以抬头看看天空，这里的天空什么时候看过去都是湛蓝湛蓝的。去湖边初见被惊住，这哪里是湖，这明明是海，它呈现给你的完全是一派海滨风光。细软的金黄的沙子一直铺到临近湖水的地方，湖水深蓝的又是深绿的，浩荡开去，茫无涯际。湖边芦苇青青，水鸟出没其中，有开游艇的几个小伙子过来兜生意，殷殷招揽坐我们的游艇去湖中心玩啊。笑问到湖中心去做什么呢，答湖中心有湖心岛呀，可以看水鸟啊。他们说话之间，一只水鸟刚好掠过湖面，飞上天空。我看着笑了，他们也笑了。极目远眺，可以望见远处的山脉，一抹青烟似的。是谁用毛笔在宣纸上轻点了几下，留下几笔水墨印子？不知那些山脉是不是长在湖里面？湖水与天空相连，哪一个角度看过去都是相亲相爱的好模样。沿着水边漫步，一边等着看日落。晚上9点多了，夕阳才现出夕阳的样子，一些云朵蜂拥了过去，像一群翻着白肚皮的游鱼，密匝匝的，它们在半空中浮游着，这个的头衔着那个的尾巴，队伍庞大，

0: 眼看着就要掉到湖里去了。而夕阳开始红了脸，湖水开始变换着色彩，一半幽深，一半橙红。夕阳滑下来，滑下来，渐渐消融在湖里面，似乎听到有谁长舒一口气。啊，有情人终成眷属。湖水含着羞，坐着美娇娘。月亮从另一边升起来，没有树木遮挡，没有房屋遮挡，它就那么圆润的，无所挂碍的升起来了，仿佛是从湖里长出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21集。范博文最终没能得逞，虽然他试了一次又一次，不过每一次都到关键时刻戛然而止，这使他这颗异动的心万分的沮丧。什么时候才能像自己想象的一样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呢？后绿油一样的池水便冲开一道细细的白纹，放船的孩子们跟着这小帆船沿池子跑，高声嚷着笑着。石性忽悠在范博文的心灵上一跳，他立刻得了两句好诗，什么死的观念，便退避了三舍。他很想完成了副稿中的这首诗，现在他还没想出第三句的时候，蓦地风转了方向，且又加近，池子里的小帆船向左一侧便翻倒了。这一意外的恶化，范博文的吃惊和失望实在比放船的几个西洋孩子要厉害得多。人生的旅途中，也就时时会遇到这种不作美的转换方向的风，将人生的小帆船翻倒。人就是可怜的被不可知的风支配着。范博文的心一横，做事的退后一步，身子一蹲，便当真想往池子里跳了。然而正当这时候，一个后悔又兜头扑上他的全心灵，并且这后悔又显灵为一个人的声音在后

0: 后面叫唤着。范博文趁势伸直身子，回头去看，原来不是别人，却是吴之生。相离三尺光景，站在那里微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范博文脸上发红了，他偷眼打量吴之生的神色，看见了并没有什么异样，这才松过一口气来，慢慢的走到吴之生跟前，勉强笑了一笑，算是打招呼。
1: 就只有你一个人吗？哎，独自看人家放小船吗？
0: 吴之生好像是有意，又好像是无心，但却是带些不同的表情，冷冷地问着。范博文不作声，只勉强点一下头，可是吴之生偏偏又追进一句：“
1: 当真是一个人吗？”
0: 范博文勉强再点头，又勉强逼出一个笑容。他很想跑开，但想到有吴之生作伴，到底比起独自东闯西夺较为有聊，但又舍不得走。他唯一的希望是吴之生换些别的话来谈谈，而居然天从人愿，吴之生转换方向，叹一口气问道：“
1: 嗨，你知道张素素的事吗？”“
2: 张素素？前几天你不是说过她时常会流露诗人气氛？”“
1: 什么？她的事？难道是传染了要命的流行病？”“
2: 不是，他那样的人不会生病的，是和李玉婷弄得不好呢。这位李教授叫他失望，他在那里愁闷呢。”
0: 范博文笑起来了，他心里真感谢吴之生带来这么一个乐意的新闻，他的俏皮话便又冲到嘴唇边：“
1: 就像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当然的结果。灰色的教授自然会使得需要强烈刺激的张小姐失望，但也犯不着有什么愁闷，那就很不配她的有时候会流露的诗人气氛。
2: 但是你还不知道，李教授对于张素素也感到失望呢。”“
1: 什么？灰色的教授也配？”“
2: 也有他很配的。例如在铜钱银子上的打算。”“
1: 哦，又是和金钱有关系？”“
2: 怎么不是呢？
1: 因为李教授打听出素素的父亲差不多快把一份家产花完，所以他也失望了。”
0: 范博文听了这话，张大了眼睛，好半晌不出声，然后忽地大笑起来，耸耸肩膀说：“
1: 我就看不起资产阶级的黄金。”“
2: 因为资产阶级的黄金也看不起你的新诗。”
0: 吴之生冷冷地回答，但故意装出十分正经的神气。范博文的脸上立刻变了颜色，最初呢是红了一下，随后立即变成清白，恨恨地瞪了吴之生一眼，他转身就走。显然他是动了真气，可是走不到几步，他又跑回来，拍着吴之生的肩膀，摆出一副莫开玩笑的脸孔，放沉了声音说：“
1: 哎，我听说有人在那里设法把你和小山撮合起来呢。”
0: 然而吴之生毫不动声色，只是不经意地看了范博文一眼，慢声回答：“
2: 我也听得一些相反的议论。”“
1: 怎样相反的议论？哎，告诉我，告诉我。”“
2: 当今之事，不但男则女，女亦则男，不但男子玩弄女子，女子亦玩弄男子。”
0: 范博文的脸色又立刻变了，只差没有转身就走啊。他认定了今天于他不利，

0: 到处要碰钉子，要使他生气，并且他的诙谐天才也好像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他自己也太会生气。可是吴之生却装作什么都不理会，看定了范博文的脸，又郑重地说：
1: 哎，老实告诉你吧，林佩珊是在等你。
0: 范博文忍不住全身一震，以为林佩珊并没回家，还在公园里等着呢。他慌忙问道：
1: 啊，在哪里等我？
0: 自然在他心里，等你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这么说着，吴之生自己也呵呵大笑起来了。范博文一声不响，转身就走。这回是当真走了。他跑到一丛树木边，一转身就不见了。吴之生微笑着望了一会儿，也不免有点诧异，这位诗人竟能一怒而去，再不回头。他又略后了一二分钟，断定范博文却是一去不复返了。他这才跑上了池子后面的一个树木环绕像亭子一样的土堆，叫道：
1: 四妹，时间不早了，要逛动物园就得赶快走。
0: 四小姐慧芳正靠在一棵杨柳树上，用手帕揉眼睛。她一声不响，只看了吴之生一眼，就跟着他走。他的眼圈有点红润。走过一段路后，四小姐赶上一步，挨着吴之生的肩膀，忽然轻声问道：
2: 九哥，他是不是想跳水呢？神气是很像的。
1: 我没有问他。
2: 为什么不问呢？你应该问问他的。刚才我们跟住他走了好许多路啊，不是看见他一路上风头风脑的，神气很不对吗？我们进来时碰见李二妹，她也像有心事。
0: 吴之生忽然大笑了。他看着他的堂妹子好半天，这才说：
1: 范博文是不会自杀的，他的自杀摆在口头，已经不知有过多少次了。刚才你看见他像是要跳水，实在他是在那里作诗呢。择畔行吟的新诗。像他那样的诗人不会当真自杀的，你放心。
2: 切，干我屁事，要我放心。不过，
0: 四小姐脸红了，缩住了话，低着头只管走路。然而她的心里却不知怎的就深深印上了范博文的又温柔又可怜的影子。她又落在吴之生肩后了。又走过一段路以后，四小姐低声叹一口气，忽然掉下一滴眼泪。四小姐这无名的惆怅也是最近三四天内才有的，她的心变成一片薄膜，即使是最琐细的最轻微的刺激，任何人的欢乐或悲哀的波动，都能使她的心起应和而发抖。静室独坐的时候，她感到冰窖似的悲凉，但混在人堆里时，他又觉得难堪的威胁，似乎个个人都板起了得意的脸孔在威胁他。世界上只有他一人是伶仃孤独，他时常这么想。他可要有一个亲人让他抱住了痛哭，让他诉说个畅快。来上海后这三四天就像三四年，他满心积了无数的话，无数的泪。也许就在自己正义感到孤独的悲哀这简单的原因上，四小姐对于诗意惆怅的范博文就孕育了深刻的印象吧。但是跟着吴生之一路走去的时候，因为了自己的怅惘，更因为了一路上不断的游客和风景，他渐渐忘记了范博文那动人可怜的笑容了。等到进了动物园，

0: 站在那熊栏前，看着那头巨大的黑熊像哲学家似的来来往往踱方步，有时又像一个大呆子似的直立起来，晃了晃他那个笨重的脑袋。四小姐便连自己的怅惘也暂时忘却，她微笑了。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小说《子夜》，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吴之生碰到一个同学，两个人就谈起来。那同学是一头茅草似的乱发，面貌却甚为英俊。一边和吴之生谈话，一边常常拿眼睛去看四小姐。渐渐，他们的谈话声音放低了，可是四小姐却在有意无意中捉到了一问一答的两句话。
1: 是你的抚养伞吧？
2: 不是，堂妹子。
0: 四小姐蓦地脸又红了，她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抚养伞，但从吴之生的回答里也就猜出一些意义来了。她羞答答地转过身子走开几步，在右手的猴子棚前，这是半间房子大小的铁条棚，许多大小不等的猴子在那里蹦跳。四小姐在家乡时也曾见过山东人变把戏的猴子，她到现在还记得很明白的是五六年前在土地庙的乡试中看见一只常常会笑的猴子，一口的牙齿那么白，但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快乐的纪念。此后就因为14岁的她已经发育的和妇人一样，吴老太爷不许他再到乡市那样的男女混杂的地方。现在他又看见了猴子，并且是那么多的猴子，他那童年的往事便在记忆中逆流转来。他枉然站在那猴子棚前，很想找出一只也是会笑的猴子。然而这些猴子中间并没一只会笑，似乎也有几分都市人的神经质，他们只是乱窜乱跳，吱吱的歇斯底里的叫。四小姐感到失望，正想转身去找吴之生，却忽然看见一桩奇异的景象了。在棚角的一个木箱子上，有一只猴子懒洋洋地躺在那里，另一只猴子满脸正经的样子替那躺着的猴子捉虱子。从他们那种亲爱的神气，谁也会联想到这一对猴子中间是有些特别的关系，是一对夫妇。四小姐看得呆了，像是快慰，又像是悲怆，更像是异常酸痒的味儿一起在她心里翻滚。她不敢再看，却又舍不得不看。他简直痴了，直到吴之生的声音惊醒了他。
3: 哎，走吧，这里快要关门了。
0: 四小姐猛一怔，回头痴痴地望着吴之生，不懂他说的什么话。然后，一点红晕倏地从四小姐白嫩的面颊中央，笑时起一个窝的那个地方透出来。很快地扩展到眉心眼梢，被人家窥见了隐秘时，那种又含羞又惶恐的心情，真逼得四小姐只想哭。她努力不让满积在眼眶里的眼泪往下掉，转过身去，顺着脚尖走，也不说一句话。

0: 动物园里的游客差不多已经走光了，他也不觉得。他走了几步，看见一张椅子，他就枉然坐下，低了头，把手帕掩在脸上。哎，四妹，身上不爽快吗？管动物园的人要来催我们走了，这里是5点钟就关门。吴之生站在四小姐旁边轻声说，虽然他并没了解四小姐的心情，只是不足为奇的。常和林佩珊、张素素一般都市摩登女郎相处的吴之生，当然无从猜度到四小姐那样的旧世闺秀的幽怨感触。但奇怪的是，他这不了解反使得四小姐心头好像一松，而且他这温和关切的语调也使得四小姐感到若干慰藉。她露出脸来，从晶莹的泪光中看着吴之生，勉强笑了一笑，同时也就站起来，带几分羞怯的回答，
1: 没有什么，我们回去吧。
0: 此时太阳已有一半没入地平线，凉风吹来，人们觉得精神异常爽快，男女游客一批一批地涌入这公园里来。照吴之生的意思，还喝一点什么。可是四小姐最怕人多，最怕那些成双作对的青年男女们射过来的疑问式的眼光的一瞥。她坚持要回家了，虽然到了家里她亦未必感到愉快。他们又走过了那池子边，现在这里人很多，所有的长椅子都被坐满，却在一棵离池子不远的大树边，有一位青年背靠着树干坐在草地上，头向下垂，似乎是睡着了。四小姐眼快，远远的就认得是范博文，她询问似的向吴之生看了一眼，吴之生也已经看见是范博文了，微笑着点一下头，就悄悄地跑到范博文的背后，隔着那棵树猛伸出手去掩住了范博文的眼睛。
2: 哎，放手呀，谁呢？恶作剧。
0: 范博文懒洋洋的，很可怜似的说，身体一动也不动。四小姐她跟在吴之生的背后，只是怔怔地看着。一会儿她又轻盈地走到范博文的旁边，吴之生把手更掩得紧些，却也忍不住笑出了声音来。

0: 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维拉斯贵之的《宫娥》是欧洲美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但同时，这件作品也被看作是谜团最多的绘画之一。争论的焦点是画面的故事情节。有学者认为，作品记录了在画家维拉斯贵之为小公主绘制肖像的时候，国王和王后来到了画室。因为小公主玛格丽特已经摆好了姿势，也有人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作品的表现中心实际上是国王菲利普四世和王后玛丽安娜。画家以镜子里的影像画出了他们，但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这幅画似乎还有更深的含义。画面的暗影里是维拉斯贵之本人。如果仔细辨认，可以看出他的胸前挂着圣地亚哥骑士团的十字勋章。根据这个细节，学者们推测，维拉斯贵之把自己画在国王旁边，这很可能是为了暗示自己的高贵，同时显示绘画是高贵的、有教养的人从事的理性工作。现有的资料显示，这是维拉斯贵之1631年从意大利回国后为国王绘制的第一幅肖像画。在维拉斯贵之访问意大利期间，菲利普四世没有允许其他画家为自己绘制肖像。作品出色地描绘出服装上的刺绣纹饰，这个装束与国王平常朴素的黑色服装有所不同，似乎暗示着这幅画是为某个特别的事件绘制的。桌子上放着国王的帽子，似乎表明菲利普四世要出席某个重要的场合或参与某一重大事件。国王手里拿着一张小纸片，写着维拉斯贵之的名字。维拉斯贵之很少在作品上签名，这个细节也暗示了这幅画不寻常。但作品究竟暗示了什么重要事件呢？至今，人们还不清楚。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得意忘形。阮籍又名四宗，陈留卫氏人，是魏晋交替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便死了，虽然家境清苦，但他勤学好学，后来终于成为当时著名的诗人。阮籍本来很有抱负，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对执政的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是又不敢明白地表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只得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此外，他还以写诗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想法，如在非常著名的咏怀诗82首中，

是眼球上白的多就是白眼。阮籍对待不受欢迎的人就用白眼看他。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母亲死时，籍喜去吊丧，阮籍给的就是白眼。随后嵇康带着酒和琴来慰问，阮籍就患了青眼。由于有这个故事，后来就产生了垂青、青目、青照等语，意思是请求或感谢别人瞧得起自己。同时形容轻视就叫白眼，例如白眼对人，遭人白眼。除嵇康外，阮籍的好友还有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以及自己的侄子阮咸，他们七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在山阳竹林之下闲谈、狂饮、作诗、弹琴，高兴时就纵声狂笑，不高兴时就痛哭一场，被世人称为竹林七贤。在这七人当中，阮籍大概是最为疯癫的了，尤其是在喝醉的时候常常哭笑无常。因此晋书上说，描写他时说道，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所谓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就是得意忘形这句成语的来源。人生得意时意忘形，一忘形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于是恶念和恶行就会乘虚而入。所以身处顺境时，我们必须格外谨慎，否则易乐极生悲；身处逆境时，则必须格外忍耐，否则难以成事。在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笑看人生潮起潮落，守住自己的心才是王道。成功远离弱者，接近强者，更属于不甘于命运摆布的勇者。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望梅止渴。有一年夏天，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张绣，天气热得出奇，骄阳似火，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部队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走，两边密密的树木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山石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中午时分，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有几个体弱的士兵竟晕倒在路边。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心贻误战机，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眼下几万人马连水都喝不上，又怎么能加快速度呢？他立刻叫来向导，悄悄问他，
2: 这附近可有水源？
1: 向导摇摇头说，
2: 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要绕道过去还有很远的路程。
1: 曹操想了一下说，
2: 不行，时间来不及。
1: 他看了看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
2: 你什么也别说，我来想办法。
1: 他知道此刻即使下命令要求部队加快速度也无济于事，脑筋一转，办法来了。他一夹马肚子，快速赶到队伍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
2: 士兵们，我知道前面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快点赶路，绕过这个山丘就是梅林了。
1: 士兵们一听，仿佛已经吃到嘴里，精神大振，步伐不由得加快了许多。望梅止渴之事表现出曹操的聪明才智，他能在大军绝水源、士卒可难忍的危急情况下提及干酸的梅子，不仅使士卒引起条件反射暂解干渴之苦，而且也鼓舞了士气。曹操无形中运用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其实心理暗示有好有坏，合理利用心理暗示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条网友评论。
1: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2: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1: 你这么多，不便宜吧？
3: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块钱一斤。
0: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向中国之声介绍。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1: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武略横平。
0: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国行
2: 之前节目里咱们说到了，李世民来到太原以后，利用他太原第一公子的特殊身份，结交了一大批当地的豪杰志士。当时的太原已经汇集了众多来自于四方各地的英雄豪杰，他们大部分都成为了日后的大唐开国功臣。下面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份名单，也可以说是一份太原英雄谱。太原英雄谱，第一个叫刘文静，他时任太原郡辖下的晋阳县令，仪表堂堂，志向不凡，颇有才干和谋略，是李世民的铁杆，也是太原起兵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裴寂，山西河东人，时任晋阳公副监。晋阳公监啊，是由李渊兼任的，但裴副监呢，才是晋阳公真正的主管。这个裴寂为人谨慎，老成持重，是李渊的老相识，经常和李渊在公务之余通宵达旦的喝酒、下棋，甚至赌博，堪称李渊在太原期间最铁的同事兼玩伴。分析原因呢，除了旧交以外，大约这两个老头子之间更有共同话题吧。还有刘弘基，他是官宦子弟，为人放荡不羁，喜欢结交侠士，因为逃避辽东兵役，亡命太原，结识了李渊父子，与李世民关系不错，两个人一度时期啊，连睡觉都在一块儿。长孙顺德，长孙氏的同族叔父，也是因为躲避辽东的兵役潜逃到太原，是李氏父子的死党。窦从，窦夫人的娘家人，论辈分呢，算是李世民的舅舅，因为犯法亡命太原，投靠了李渊。刘正惠，当时任太原阴阳府司马，是李渊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颇受李渊的信任。许世绪，现在山西省盂县人，时任阴阳府司马，李渊手下的高级军官。江宝

时任鹰阳郎将，李渊手下军官为人忠直刚烈。殷开山，陈朝世家子，善于书法，有文采，时任太谷长。《西游记》中说啊，他是唐僧的外公。江摩，时任晋阳长，出身于陇右望族，曾私下称赞李渊有霸王气度，日后必为拨乱之主，并主动向李渊靠拢。段志玄，山东临淄人，后来呢，因为父亲的关系迁居到太原，并成为太原街头的一名大混混。不过呢，他交游甚广，与李世民关系相当密切，而且看他后来的表现啊，也挺能打，算得上一个彪悍的人。刘世龙，他是刘文静手下的一名乡长，算得上是太原当地的地头蛇，与各地方的关系都不错，最后死心塌地的跟了李渊。武士约，山西省文水人，据说呢，他先是靠卖豆腐起家，后来又以贩木材完成了原始积累，成了一名颇有家产的商人。按说在隋末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他混得也算不错了，可这个人不满足，老想干大事儿。史书上称以慷慨扬名为志，凭他一个木材商人如何干大事儿呢？当然要结交上流人士，或者说是能干大事的人。也许啊，正应了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当唐国公李渊来到山西后，武士约终于等来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或者说钓到一条大鱼。他开始全力的结交李渊。我们知道要结交大人物，花钱自然是免不了的。武士约不缺钱，而且呢也舍得投资，所以鱼很快就上钩了。据说李渊在山西期间断不了会去武士约家里住两天，当然以二人悬殊的地位而言，说是结交不如说是巴结更准确一点。正所谓付出总有回报，武士约就这样讨得了李大人的欢心，被任命为行军司铠参军，就是负责掌管兵器铠甲。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多力气去介绍武士约，无非是因为他家后来出了一位厉害的人物，叫武则天。武士约呢，就是武则天的爸爸。唐俭是太原人，世家子弟，有文才，有谋略，以孝闻名。因为他的父亲呢是李渊的故交，所以呢，当时虽然是一介布衣，却和李氏父子打得火热。温大雅，现在山西省淇县人，出身于书香世家，以多才善辩及孝行闻名，时任太原留守府记事参军，典掌机要，是李渊在太原招募的知名人士。温大有是温大雅的三弟，以学问和品行著称，因为为人谨慎正直，身为李渊所看重，到了担任太原留守之后呢，便利用手中的职权将其任命为太原县令。需要说明的是啊，除了温大雅和温大有之外，温家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这便是唐初的名臣温彦博。他们三人合称温氏三兄弟。当时温彦博不在太原，他是后来才投奔李渊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批豪杰志士也在这个名单当中，我们就不一一的详述了。根据这些介绍呢，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的人物呢分成三类人。一类呢是以各种原因亡命太原并主动投靠李渊的人，比如像长孙顺德、窦从啊，这两个人都是老李家的亲戚。

些不要命的厉害角色，可以说是荟萃了三教九流的各界精英，也是李渊父子起兵造反的骨干力量。正是依靠他们的力量，李氏父子才得以发动了太原兵变，并从此开始大唐创业的光辉历程。而太原公子李世民也将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里书写出自己的传奇人生。

在各种史料当中，关于太原起兵的真正主导人物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呢，是李世民一手策划了太原兵变，并最终促成李渊拍板定案，儿子唱主角，老子是配角。李世民积极行动，四处奔走，网罗豪杰，并密谋了一应起兵的细节，而李渊呢，则胆小怕事，优柔寡断，最后迫于形势下才下定决心。这种说法以新唐书为最，旧唐书与通鉴也有类似的描述，而且呢，在历史上呢一直是占主流。另一种则认为是李渊主导了太原起兵的整个过程，他沉着冷静，随机应变，等到时机成熟便毅然举兵，而李世民呢则贡献不多，所以老子是主角，儿子是配角。这种说法呢，主要是见于温大雅的《起居注》中。近年来在史学界和民间呢，好像都对此强调的多了一些。这两种说法呀，其实都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免呢都失于偏颇。因此可以说儿子和老子都是主角，只不过呢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咱们不妨先从台前的李世民说起。根据史书记载，李世民最先是和刘文静密谋起兵。刘文静这个人虽然是隋朝的下级官吏，但却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我们知道李世民也有类似的特点，正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两个同类的人很快就嗅到了彼此身上那种不安分的气氛，因此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一个是太原公子，一个是地方实力派，在他们的交往当中，既有利益因素，也有彼此惺惺相惜的味道。比如刘文静呢，就很欣赏李世民，把他比成汉高祖刘邦或者曹操一类的人物，还曾经把这话说给了裴寂。可惜呢，李世民身上具有的这种特殊气质啊，就是所谓的命世之才，裴老头愣是没看出来。看不出来也没关系，只要刘文静看出来就行了。不过两个人真正开始策划造反，还是因为一件特殊的事情。什么事儿呢？刘文静坐牢了。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李密的亲戚。当年随杨玄感造反的那个李密，如今已成为了瓦岗寨大当家的，正率兵驰骋中原，搅得朝廷焦头烂额。朝廷拿李密没办法，但李密的亲戚嘛，那总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刘文静就因为这样被关到了太原监狱里。所幸啊，太原是李家地盘，所以李世民呢就不费力气获得了探视权。就在这次探视当中，两人一吐衷肠，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很快就造反一事达成共识。刘文静由县令沦落为犯人，再不造反啊是说不过去了。李世民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选择这个时机跟他把事情捅破。不知道是交了赎金还是李渊关照的缘故，看史书上记载啊，似乎刘文静在牢里没

待几天就成了自由身。这之后，他便和李世民开始加紧策划造反行动，并暗地里到处拖人下水。不过他们很清楚，要想做成这件大事儿，必须首先策反一个关键的人物。当然，这个关键人物啊，除了李渊没别人。因为此时的李渊手握太原军政大权，足以决定起兵的成败。但造反毕竟是一件要掉脑袋的事儿，李渊岂能随随便便就答应啊？刘文静和李世民啊，自认为没这个能耐，只好搬出了裴寂。以裴寂跟李渊的铁杆关系，当策反说客无疑是最佳人选。根据史书记载，拉裴寂下水是刘文静的主意，但是为了说动裴老头子，李世民可是出了血的。他雇人跟裴寂玩赌博，故意输了一大笔私房钱，才把裴老头搞定。关于这件事儿啊，经常有人怀疑他的可信度。不过呢，这也是有可能的。赌博是五毒之一，这不用说。但赌博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何在呢？因为他呀，是拓宽人际交往的一个途径，并且培养了这些人的冒险精神。当然，我这么说不是提倡赌博，我是坚决反对赌博的。我们只是就事论事，来说明一下李氏父子，尤其是李世民的嗜赌之癖和参赌动机。事实上啊，不止李氏父子喜欢赌博，赌博在当时的官场和民间都十分的流行。从各种史料来看，当时李世民在太原结交豪杰的一大手段就是靠赌博。赌博不但迅速拉近了李世民和各路豪杰的关系，而且培养了他的赌徒心理和冒险精神。日后李世民回到太原的时候，还非常怀念他在当地赌博的这段日子。不管怎么样，反正裴老爷子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思想斗争了一番，最后还是满口答应了。但裴老头这个人比较胆小，也非常的滑头，答应是答应了，但却只是嘴炮而已，而且呢，老找借口拖延。大概他也觉得这事儿不太好办。这么一来呢，李世民沉不住气了。裴老头拿钱不办事儿，事情要拖到几时啊？情急之下，李世民只好亲自出马。这时候已经是大业十二年末，或者说是大业十三年的初春时节。这个时候呢，李渊从马邑返回太原后，突厥人又趁机大举来袭。李渊派部将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共同抵抗，没成想吃了一大败仗。李渊为此忧心忡忡，担心杨广啊不会放过自己。李世民知道以后，觉得机不可失，便在某天夜里找到父亲，跟他捅破了造反的事情。大意是呢，隋朝不得民心，搞得天下大乱，眼看就要完了。父亲啊，跟他绑在一根绳子上，只能一起完蛋，不如趁此机会招兵买马，另起炉灶，自立门户，也许还能转祸为福。接下来李渊的反应啊，却出乎李世民的意料之外。他先是大惊失色，之后很快板起脸孔教训儿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你也敢说，我把你扭送县衙。紧跟着便取来纸笔准备报官，俨然一副大义凛然要大义灭亲的姿态。李世民啊，倒也不吃这套，

见此情形，年轻人那股冲劲儿上来了，报官就报官，父亲非要这么做，儿子我有死而已。见李世民态度如此强硬，老李啊一下子软下来了，于是赶紧安抚啊，儿子呀，我怎么忍心告发你呢？我只是让你小心点儿，这种事儿可不敢跟别人乱说。话已至此，李世民的第一次策反宣告失败。但是李世民可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第二天他又去了。这一次啊，他除了从正反两面继续论述造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外，还提到一个过硬的造反理由，那就是李金才被杀事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日。

0: 十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1: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

0: 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2: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5: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

0: 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

0: 居民傅丽华。
1: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6: 5月17号以来，分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7: 干部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你那个物品到的。
6: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8: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6: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9: 我是从大稻城镇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6: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0: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6: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1: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

0: 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0: 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2: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2: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2: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扎达土林。
3: 扎达县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常年空气稀薄，干燥多风。这里特有的土林地貌是扎达县境内最著名的自然景观。
4: 扎达土林国家地质公园，它呢位于西藏的西南部，紧邻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地区。公园面积呢达到了1299平方公里，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土林景观。站在这儿呢，环顾四周，看着远处一座一座的土林，形态各异，仪态万千，真的让我惊异于大自然的造物之神奇。
2: 这是一片在中国众多石林、土林、冰塔林之中，也属规模最大，也是最壮观的自然之林。这片海拔4500米左右的土林，貌似北方的黄土高原。在前往扎达的途中，到处是这种峡谷般的土林景色，其中又以毛刺沟的土林最为壮观。蜿蜒的象泉河水在土林的峡谷中静静流淌，宛若置身仙境之中，梦游于一个奇幻无比的世界。扎达土林一年四季都非常的美，最美的看点是土林沟。扎达土林位于阿里扎达县境内，为远古大湖湖盆及大河河床历经千万年地质变迁而成。几百平方公里的土林内满是高低错落的林木，形态各异，并有早期人类洞窟遗址。据考证，245万到6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两大山系之间是一个面积达到7万平方公里的外流淡水湖盆。来自两大山区的河流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堆积于湖中，随着高原不断的上升，湖盆相对下陷。在数百万年间，湖盆当中积累了厚达1900米的砾卵石层的棕黄、褐色或者是灰黄色的半胶结细粉沙层。雨水和细流沿垂直的裂隙或者是软弱带向下冲刷，在沟谷之间的悬崖形成板状或柱状土体，犹如残墙断垣，经过风雨和流水雕琢，形成了现在的地貌造型。远远望去，整个土体就像是一座森严壁垒的古堡，因此又称古堡式残丘。有些板状或柱状土体被剥离开悬崖而成孤立的土柱或者是土塔，如此柱塔丛生，便成为著名的土林。还有一些形态怪异的土体造型于悬崖和土林之上，或拟人状物类兽，高大挺拔的土林在西藏高原的雪山和蓝天映衬下别具特色。
5: 来到阿里地区的扎达县，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座土林环绕的城市。在去往香孜乡的一路都是土林，这里就像是大自然的雕塑公园。形态各异的土林经历数十万年风雨的侵蚀，犹如神工鬼斧不间断的雕琢打磨，更使它玲珑剔透，出神入化。而建在土林之上的古堡更是风姿犹存。

0: 其实，在扎达的这个方圆几百里的范围之内，它都是土陵嘛，在土陵之间，哎，大家就建了城堡啊、遗址这一块，都可能都是建在这个土陵之上的，就形成一个独特的我们高原的阿里的这种城堡样式。
1: 这样的居住方式是由自然条件、经济因素和生产力发展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在阿里这片特殊的土地上，在不甚发达的时代，藏族先民利用壁立不倒的土林，在山壁上开凿居住的场所。香孜古堡就是这样建造出来的。
0: 是这样子，这个土林啊，这个土还跟别的不一样，它还是比较那个坚硬，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岩层，说呢，你可以在上面，还可以居住，还可以做窑洞，还可以建筑城堡，它一样的牢固。
1: 土林形成土雕的摩天大厦。因为其独特的地貌，在早期也一直都是高原人的定居点。香孜古堡以土林山坡而建，人文建筑和地理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山脚下望去，很难分辨出哪里是山，哪里是人类建筑而成。但走近一看，就会发现它们都是由一个个洞窟组成。浑然一体的山城，让人感慨香孜古堡巧夺天工的手法。
0: 在我们土林上建的古国城堡，还有那个香孜遗址、达巴遗址等等，对，一些寺庙都是建在我们这个土林上的，它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一种异域文化，特殊的一种人文，特殊的一种记忆，特殊的一种地理人文的一种形式。
2: 扎达，藏语意为下游有草的地方，同时扎达县也被誉为是土林环绕的地方。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天然土林公园。行进在这土林之上，无不惊叹它的宏伟、苍茫、辽阔，就如同身处在巨人的世界。也只有在这巨人的世界里屹立的古堡，才让我们回味无穷。这些古堡，它带着神秘的面纱以及诸多的谜团，都等待世人去探寻。香孜遗址便是罕为人知的古堡之一。
1: 香孜古堡遗址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扎达县以北60余公里的香孜乡。香孜意为北方高地，这里人烟稀少，雄浑苍凉，是西藏比较偏远的一个乡。香孜古堡遗址海拔4400米，遗址主要分布在香孜乡北部的山腰及山顶，呈东西一线展开，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包括寺庙、城堡及窑洞遗址等，大体上有东西两大群落。遗址窑洞数量很大，初步统计可达700余座，洞室有单室、双室和多室之分，多疑有烟台等生活痕迹。香孜古堡遗址已有700余年历史。香孜古堡依山排布，层层而上，房屋洞窟星罗棋布，有几百座庙堂房屋和近1000孔洞窟。

变得流淌，宛若置身一个奇幻无比的世界。明丽的晚霞赋予土林生命的灵光，似一座座城堡，一群群碉楼，一顶顶帐篷，一层层宫殿，参差嵯峨，仪态万千。在朝霞和夕阳的映衬下，山纹明暗有致，色调金黄，生动富丽。县城边的狮泉河和土林绚丽异常，河边的土林及附近废止的佛塔在暮色当中神秘而庄重。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

0: 在重庆市万州区长江边的南浦剧场，一场推介万州美食美景的竹琴表演意兴正浓。万州曲艺团团长、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何举芳说，悠扬婉转的竹琴其实来自道观音乐，由道家讲经演变而来。
1: 起初呢，它是以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用于道家讲道，所以在那个时候成为道琴。之后呢，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它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艺术形式。
0: 同样来自川渝，万州竹琴算不算川剧？2013年以前一直从事川剧表演的何举芳说，川剧是由不同演员饰演剧中的各种人物，而竹琴需要一人饰演多个角色，还要表演自然流畅。
1: 它和川剧都有非常大的区别，它就是融合了我们川东这边的民歌，它主要是以半说半唱、一人多角的那个表演形式来表演。
0: 万州话属于西南官话，方言中有大量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色词汇，充满了重庆式的幽默豁达。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红举说，万州竹琴唱词中常常出现的名词重叠就有着强烈的当地方言特征。
2: 比如说像盆盆罐罐、飞飞，这个只有你们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说呀，到了中原我们就不说了呀，我们只能把这个叫杯子或者是杯，是吧，就不能说杯杯、盆盆罐罐、瓢瓢。
0: 从古至今，万州因长江码头而兴，周边人口密集，往来频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让万州话也深受相邻的湖北、湖南等地方言的影响。
2: 我认为就是受这个湘语可能的这个影响很大，无论是在湘语还是客家话里边，有很多在今天的普通话里边不是读成音频的那个字，它都会变到这个音频这个里边，这是跟普通话不一样的，而且跟这个目前西南官话在这个主流也是不一样的。
0: 万州是座水城，也是座山城，大山大河的万州造就了万州人耿直火爆、无辣不欢、无所畏惧的个性，万州话生动形象。然而在看似幽默风趣的语言背后，也饱藏着万州人面对艰难困苦永不服输的乐观与豁达。
3: 我不想西游草，
0: 路入巴东何处好，万州郭外最清奇。作为古代出川通道，万州不仅万川必会、万商云集，更是历代文人雅士荟萃之地。大河浩荡，往事悠悠，万州的风采传承于千年不断的文脉中，散落在最美的人间烟火里，更渗透在音韵铿锵的竹琴。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冲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方程豹豹八闪充版、豹五云辇闪充版正式上市，首发比亚迪云辇 P

0: Ultra， 首款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开创新能源高端越野全新品类，加大硬派越野市场布局。 豹8闪充版售价41.98万元，有5座版和7座版可选，加8000元可选6座版。豹5售价25.98万元，其中核心发布的云辇闪充版售价30.58万元，标配天神之眼臂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作为高端越野旗舰车型，豹8豹5闪充版搭载比亚迪云辇 P Ultra，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DMO 加电驱越野开创平台，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等，其中搭载的云辇 P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让豹8豹5闪充版构建硬派越野、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三大核心价值，为后带来三分钟换胎、三轮可行驶、四轮皆可提的极致用车体验。 豹8豹5闪充版首搭首发比亚迪云辇 P Ultra， 是首款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为后带来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的三大核心价值。过得去方面，云辇 P Ultra 实现了全工况、提轮应用、全场景高度调节、全地形姿态适应三大能力，不仅带来全球首创的腾空换胎、
1: 提轮脱困三足顶型、超强举升等首创功能，为后带来三分钟换胎、三轮可行驶、四轮皆可提的全新体验。更具六大优势，提轮高度300毫米，单次提轮可工作时长超24小时，举升载荷9吨，可举升坡度45度，车身 高度调节行程2000毫米，寻迹指数673。扛得住方面，云辇 P Ultra 提升了耐冷、耐热、耐腐、超高抗跌落自散热功能，具备超强环境适应性、超强抗冲击、超强散热能力三大特点，让车辆可靠性再度进阶。坐得稳方面，云辇 P Ultra 的阻尼宽带、 刚度宽带大幅提升，主动预瞄、提前失路，有效过滤颠簸，能凭借防晕车模式显著改善加减速俯仰和车身晃动，让车辆舒适性再度提升。除了云辇 P Ultra， 豹8豹5闪充版搭载全速域路面感知控制技术的 DMO 加电驱越野开创平台。 安全又快速便捷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还领先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在设计上，豹8顶级颜值获得国际全面认证。这次豹8闪充版也带来了颜值上进，全新升级了悬浮顶的双拼色，共推出7款外观颜色、3种内饰配色，满足用户的多元需求。 除了顶级颜值，豹8闪充版也为车主打造了顶级的安全保障。除了连续获得 CNCP、CICP 及澳大利亚 ANCP 3重五星安全认证，无论是主动安全的辅助驾驶、户外夜视系统爆胎稳停，还是被动安全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三足顶型大梁车架及 CTC 2.0结构， 加上13个气囊的标配，以及电机预紧安全带等配置，让豹8在安全冗余这一块做到了顶级。

中欧协会智能网联汽车分会发布2025年中国商用车品牌影响力指数报告。报告依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以及商用车市场特有的政策导向与工具属性，采用差异化的科学评估模型，对重卡、皮卡、轻卡、轻客四大核心细分领域进行了全景式量化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商用车市场整体呈现结构高度稳定、传统龙头引领的鲜明特征。中国一汽、东风、江铃汽车等车企凭借长期积淀的产品可靠性、深厚的渠道网络与强大的品牌信任，在各自主导的细分领域巩固了坚实的竞争壁垒。与此同时，在双碳目标与物流行业降本增效内在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商用车领域的电动化、智能化、高效化转型进程显著提速，正成为推动品牌影响力格局演进与价值重塑的核心动能。报告显示，在作为商用车市场价值与技术高地的重卡领域，头部品牌格局异常稳固，形成了由三大领军企业主导之势。中国一汽以 738.53 分的综合影响力位列榜首，拥有高达 17.50% 的主流媒体声量，与此同时 99.53% 的正面信息占比与

满分级别的 4.80 分用户满意度，则从市场端印证了其可靠性与深厚的口碑积淀。东风汽车与中国重汽则分别以 709.85 分和 699.35 分的成绩位列第二名和第三名，三者共同构成了重卡的第一梯队。东风凭借行业领先的网络生意规模与全年零投诉的卓越记录，展现了其深入市场的广泛影响力与过硬的质量管控体系。中国重汽则依托超过30万辆的年度销量，占据细分市场销量榜首，其中海外出口业务贡献突出，彰显了全球竞争实力。报告中指出，在皮卡、轻卡、轻客等其他商用车细分领域，领军品牌则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积累的专业口碑、对细分市场需求的深度洞察以及应用场景的深耕，构建了竞争优势。在皮卡市场，长城品牌以 714.11 分的优势蝉联冠军，其年度网络声量达 33.63 万条，销量突破 18.17 万辆，证明了其领先优势。报告表示，在轻卡领域，东风股份以 702.67 分位居榜首，其通过推出面向高端物流市场的乾坤系列等战略举措，引领着行业向高效化、高通化转型升级。福田、江铃等品牌则凭借覆盖全国的渠道网络与经历市场长期验证的产品经济性、耐久性，持续巩固其市场地位。在轻客市场，江铃汽车以 698.11 分领跑，99.55% 的正面信息占比，接近10万辆的年度销量，生动诠释了其出众的商业价值。长安凯程则以超过13万辆的销量规模紧随其后，并在新能源轻客车型上实现了快速增长，展现出强大的市场适应力。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不乏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

0: 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过近期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E3 方 1.2 电子电机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088万辆，时隔六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亥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八成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

0: 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加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阶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渗透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
1: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